0: 款便携醒神霜，适合开车、学生备考、上班族日常备用。采用植物萃取，水性质地，清爽不黏腻，带着清新柠檬香气。10毫升，小巧一支，随身放包里、车上都很方便。渐变外观，随机发货，简约好看。困倦的时候，可取少量涂抹太阳穴、鼻尖，感受清凉香气带来的舒适体感。长途出行、熬夜学习、开会疲惫的时候都可以使用。团购价39元，日常随身，值得备上。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跳跳吧。
3: 夫妇，吃我一拳。
4: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3: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5: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3: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6: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3: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6: 这一排呢？
3: 看不清。
7: 看不到放走，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0: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8: 北京时间的8:17，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宜昌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我们还是先来关注到在西内二路快速路上，目前呢，在西内二路快速路上，相较于8:整而言呢，是明显车辆是要小了一些的。但是呢，如果您还在下庄通道内双向车道上行驶的话，同样会发现起停现象比较明显。大概要过了8:30之后，我们的下庄通道内部可能才会慢慢的一路畅通。所以说在这个时间段呢，您可能还需要更多的耐心等待一会儿。而在我们体育场路呢，目前在体育场路与西内二路的交汇处，如果您要往花墙方向行驶，在这个路口同样有一个300米左右的排行的距离。目前来看到队尾是排到历城酒店的对面。而且呢，伴随着体育场路，我们再来往南看，在体育场路与绿萝路的交汇处，同样，如果您是在这个路口想要继续直行往华翔方向行驶呢，队尾目前是排到了宜昌市政协的门口啊，并且我们来看到整体上由于道路偏窄，所以说起停现象还是比较明显的，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留意一下。关注到在成功大道上，今天早上呢，在成功大道与发展大道的交汇处，在这个路口下行的坡道，如果您是想要继续往三月方向行驶，有一个200米左右的排行的距离，而继续往我们的大连路方向看的话，在成功大道与大连路的交汇处同样有一个200米左右的排行，并且呢，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在大连路上同样今天早上可能由于车辆比较大，所以整体来说压力也比较大，请各位司机朋友们留意一下在成功大道上两个路口，第一个是在大连路，第二个是在发展大道。其次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今天早上的港窑路。今天早上其实港窑路上，如果说您在城区方面的话，其实整体来说通行的条件还是比较良好的。但是如果我们往窑湾方向看，今天早上在金东山家居建材广场这里，如果您是在珠海路与朝阳路的交汇处这个丁字路口的路面上，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您从窑湾过来之后想要继续往三医院方向行驶，目前队尾是排到了东山二路的桥面上空啊。目前来看到整体的通行压力是比较大的，并且呢，尤其是在双汇公寓这里辅路与主路交汇处，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保持拉链式的行驶。而且呢，在珠海路我们同样也可以发现，如果您要往京东山商业城方向行驶，从珠海路与港窑路的交汇处一直到大连路与珠海路的交汇处，通行的压力都是比较明显的，请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啊，在8:20，在我们的窑湾的港窑路与珠海路的交汇这个丁字路口呢，两个方向上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0，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9: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0: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9: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

0: 乐出发。北京时间的8:21，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6.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0: 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在20多岁的时候，你的消费观是什么样的？那个时候有攒钱的习惯吗？
1: 是的，大家来说一说自己在年轻时候的一些消费观念，或者是回望几年前、十几年前，甚至是20几年前自己的一个消费观、理财观是什么样的。与此同时呢，我们的直播间热线电话662-1059也仍在继续开通当中啊，各位朋友们可以打进电话。我感觉大家是不是被我刚刚的那个严厉劲儿给吓到了，说没答对题就不送奖品啊。其实后面题目真的很简单，大家可以踊跃的尝试一下啊，万一你就成功了呢啊，662-1059直播间热线电话可以打进过来啊。我们的奖品二选一啊，有优帝牛顿蛋糕券，还有我们的汽车颈枕腰靠，都是非常实用的奖品，大家可以来打进电话尝试答题啊。今天我们的题目呢是跟仲裁法相关的一些题目，其实难度不算很大啊，大家都可以打进电话来。后面还有像单选题呀、多选题呀、判断题呀，在等待着各位啊。
0: 其实大家也不用太过担心啊，可能有些题目表面上比较难，但是它的选项无论是看起来还是听起来，
1: 我觉得我们的选项最好的一个方式就是排除法，你不一定非要知道这个事儿啊，但是你绝对能够排除掉错误的，对吧？
0: 对，
1: 所以说你得需要一些排除法来做题啊。听题的时候你稍微要认真一点啊。
0: 对，留意一下收听，就是一定要听觉发挥一下，我们的不同的选项、不同的语气都是有区别的。
1: 所以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662-1059，大家可以继续打进电话，参与到我们的直播互动当中。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此刻资讯吧。
2: 元气满满，新闻早餐伴你同行。
0: 我们一起先来关注一组宜昌本地要闻。2026长江文化艺术季将于9月19号至10月30号在湖北举办。艺术季精心策划了心向长江主题美术作品展、影动长江主题摄影展、印象长江电影周、灵动长江舞台艺术精品展等11项主题活动。
1: 在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呢，宜昌全市的各大景区、民宿、酒店纷纷推出了免票、折扣、特色体验等专属的惠民政策，以文旅温情致敬广大的教育工作者。
0: 宜昌市9月9号至10号全市受冷空气影响，有降温、大风和局部阵雨，臭氧污染形势将会明显缓解，达到解除临时管控条件。市生态环境保护联席会议办公室决定，自2026年9月9号14时起解除臭氧污染临时管控。
1: 9月9号，南京关长江大桥建设现场也传来好消息，大桥北岸城台的浇筑呢顺利完成，标志着南京关长江大桥的建设由此迈入到了新的节点，全面转向主墩施工。南京关长江大桥的主墩呢，采用分离式城台配群基桩的这样一个基础的构建。此前呢，大桥南岸城台及北岸右浮城台呢已经浇筑完成。此次浇筑的北岸左浮城台二层的混凝土设计方量呢为2724立方米。浇筑作业呢自9月7号的20时启动，至9月9号的80时收官，连续奋战了36个小时。
0: 9月8号，宜昌市化工学会成立暨第一届一次会员大会召开，30多位全市化工领域科研院所、骨干企业、高校院校、行业专家及首批会员代表参加大会，迟武安当选宜昌市化工学会会长。
1: 继续来关注一下9月9号，记者获悉五峰土家族自治县打造的茶园探票加生物多样性金融服务模式呢入选到了全国生物多样性金融标准适用的优秀案例。2025年，该县长乐坪镇的石桥沟村经济合作社凭借3000亩高标准示范茶园，经中茶所专业核算呢标准测算，由该县的农业农村局签发了首张茶园探票，并与五峰农村商业银行签订了这个质地合同，获得了150000元的授信额度。以上就是宜昌本地的一些新闻资讯，我们稍后继续和大家来关注省内国内方面的消息。

0: 畅行早高峰，精彩稍后继续。
1: 刚才在进行我们的新闻分享的时候，已经有一位热线朋友们已经打进电话了，我们赶紧把他请进来啊。喂，您好。喂，阿欧，喂。
2: 阿欧，不会已经不在线上了吧？
1: 调戏了，没有接了。
2: 这位尾号3457的朋友还在线上吗？4457，不好意思，开头是139星星星星4457的朋友还在线上吗？嗯，可能。
1: 看来已经并没有在线上了。
2: 嗯，有点失望，还很兴奋的把他接进来呢。
1: 我感觉他肯定就是那种。
2: 有点着急，抽刀
1: 像更强者啊，他就是那种知道题目很难，但是他依然要去选择去答。我觉得这一份勇气就值得我为他竖起我的大拇指，
2: 鼓掌啊！
1: 是的，
2: 今天为接下来打进电话的每一位朋友鼓掌。6621059，大家如果打进来，听见我们的广播里面还在播新闻，或者是其他没有办法马上断掉的事情的话，大家可以稍微等候一会儿啊。我们的6621059，此时此刻，如果说您正在听我们节目的话呢，依旧还是可以打进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6621059，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啊。今天是跟我们的仲裁法相关的一些题目，题目不难啊，也都还比较简单。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同样今天的话题呢，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20多岁的时候，哎，你的消费观是什么样的啊？这个话题
1: 消费观了，已经有热线电话，我们今天第一时间就要把它请进来。
2: 对，今天我们的第一份奖品都还没有送出去啊。
1: 是的。喂，您好。喂，您好。
3: 喂，能听到吗？
1: 啊，可以听到了，可以听到了。
3: 嗯。
2: 哎，你好，请问一下您贵姓啊？
3: 啊，我姓。
2: 嗯，
3: 唐朝的唐，
2: 唐先生是吗？
3: 嗯，
2: 好的，那刚刚应该了解到了，我们今天的题目的都是跟我们的仲裁法相关的啊，这个仲裁法相关的一些题目啊，下面这道题呢是一道选择题，这个其实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也在就是跟大家介绍到我们这个仲裁法呀，包括仲裁法相关的一些事情的时候呢，其实有提到这道题啊，所以说呢，我们下面请这个宇浩来给大家出题。
1: 好，我来跟您说一下题干啊。拿到宜昌仲裁委做出的仲裁结果不满意，还能去法院再起诉吗 ？A 可以 ，B 不可以，一裁定局 ；C 必须先仲裁再起诉。这一道单选题啊，请问您的选择是？
3: 可以，
2: 仲裁这个事儿，它和我们的上诉还是不太一样的啊，所以说您可以稍微再思考一下。我们这个仲裁的特点，它不像不同于法院，它可以不停的去上诉、啊。
1: 他难道说不满意还能去再起诉吗？
2: 所以说你觉得这个我们的仲裁结果不满意的话，还能去起诉吗 ？A 是可以 ，B 是不可以，一裁终局 ；C 是必须先仲裁再起诉啊。您的选择是什么呢？
3: 不可以吗？
2: 对，
1: 不可以一裁终局啊。
2: 是的，确实是不可以啊，一裁终局。这里再跟大家来普及一下，我们仲裁最大的特点，刚刚其实在节目当中已经跟大家说到了，就是自愿选择一裁终局啊，不同于法院诉讼，它可以上诉，仲裁裁决它做出的是即刻生效，所以它流程更短，办结更快啊，所以说这个是它的一大特点，希望大家都能够知晓一下。那感谢唐先生的参与，稍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来取得联系，好吗？
3: 好的，
2: 好的，拜拜。我们6621059的电话呢又在继续的开通当中啊，有想要参与到我们答题互动的朋友都可以来打进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6621059，6621059，后面还有一些这个选择题啊，多选题在等待着大家。
4: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5: 戴上安全帽啊！
4: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6: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4: 出发前的第一步，
7: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4: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8: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4: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 95.6 和 FM 105.9 并集直播的唱情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0: 咱们又有一位听众朋友们打进来了，我们赶紧把他请进来。喂，你好。喂，请问
1: 这应该是刚刚挂掉我们电话的那位朋友，尾号是4457啊。我还记得你的电话是不是刚刚打进电话来，可能听到我们在播别的然后就挂掉了。不过没关系啊，运气总会落到你的身上，所以说这部电话又打进来了。请问一下您怎么称呼呀？
2: 姓李
1: 啊。李先生是吗？之前有参与过我们答题互动吗？
2: 有
1: 哦，之前有参与过，那应该我们的规则应该都清楚了啊，不需要再给你介绍了。但是今天呢，咱们答题就是一整个化身啊，严格的神，就是比较严格一点啊。下面这道题呢，还是一道选择题啊。如果说刚刚一直在听咱们节目的话呢，其实也有透露过关于这个题目的一些相关的情况。我们都说到了啊，关于这个仲裁到底是哪些情况比较适用呢，哪些情况不能用呢，那我们这道题就是要考考你了。
0: 我们的宜昌市民如果遇到了下面哪一类的纠纷是法律上不能向宜昌仲裁委员会仲裁的呢？A
1: 仔细听，
0: 房屋买卖合同纠纷。B 继承纠纷。 C 建筑工程合同纠纷。就您的选择是，
1: 对，您需要用排除法来做一下。你看这三个选项
0: 啊，注意是不能提供，
1: 是不能哦。
0: 是的，不能提交。
1: A 是房屋买卖合同的纠纷 ，B 是继承纠纷 ，C 是建筑工程合同的纠纷。哎，三选一，你觉得要选哪一个呢？它是不能够提交的哦。
0: B
1: 是吗？
0: 对，
1: 恭喜你答对了。排除一下 A 和 C 啊，因为它都是合同纠纷，它这个正好是我们仲裁适用的这个范围内啊。
0: 对，我们其实刚才也说到了，其实我们的仲裁范围是包括普通民众、商户以及企业之间的合同纠纷和财产权益纠纷，像租房啊、买卖、工程、服务合同。所以说像这种继承，其实婚姻啊、收养、监护等等等等都是不能申请仲裁的，所以恭喜您答对了。
1: 是的，大家都可以来继续参与到我们答题互动。同样也感谢李先生的参与了，那因为时间关系可能就不能在线上多聊了啊。662-1059 直播间的热线电话目前正在开通当中。
0: 是的，这就是我所说的强者啊，他就是很厉害啊，他就是很懂，所以说不管题目难不难他都会答对的。
1: 是的
0: 是的，李先生是位有勇气的人。
1: 恭喜李先生啦。那我们的直播间热线电话呢仍在为大家开通当中啊，大家都可以来通过答题互动来参与到我们的今天的这个有奖问答当中啊。我们的这个奖品呢给大家准备了有我们的颈枕腰靠，还有我们的这个优迪牛肉蛋糕券，都可以来打进电话参与答题就可以拿走了。

0: 场，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北京时间8:38，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我们还是先来关注到在城中大道上，目前呢在城中大道与发展大道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要继续往港路方向行驶呢，可能还有一个200米左右的排行的距离，并且目前来看到一直从7:30到8:38，这里就一直有一个200米左右的排行啊，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也要留意一下。第二个呢，我们再要关注一下在港窑路上，目前呢在港窑路与珠海路的交汇处，在这个路口呢，如果您要继续往三月方向行驶，还有一段400米左右的排行。同样在珠海路上，如果您要左转进入到港路呢，同样有一个3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在金东山，今天早上大家同样也要注意一下。在我们的沿江大道，沿江大道整体上通行情况比较良好，但是有一个点您要注意一下，就是沿江大道在中医院的这个路口呢，如果您是要继续直行往孝宁方向的话，还有一个300米左右的排行的周期啊，请您一定要留意一下。再来关注到在兴安路快速路，相较于7:30到8:15而言呢，在8:39，目前兴安路快速路的双向车道上都已经有了比较明显的好转了，目前双向上的通行情况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9，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1: 在我们播报路况的时候，又有一位听众朋友们已经打进了热线，我们把他请进来吧。喂，你好。
2: 喂，你好。
3: 你好。
2: Hello， 你好，请问一下怎么称呼？
3: 叫我图图就可以了。
2: 哦，图图你好。那下面这道题呢，是我们今天的1059大挑战，还是跟我们的新修订的这个仲裁法有关的啊。下面这道题呢，是一道关于时间的题目啊。如果说刚刚你有在听我们节目的话呢，其实我们刚刚已经说到了今年新修订的这个正式实施的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的这个时间啊。下面这道题呢，就是跟这个时间有关。那下面请宇浩来为你出题。
1: 我们的题目是新修订的仲裁法是什么时候施行的？ A 2025年9月12号， B 2026年3月1号， C 2026年1月1号。
2: 我刚刚可能无形当中已经透露了是今年啊，所以那就只有两个选项了。所以
3: 我选择 B。
1: 是的，恭喜你，
2: 恭喜你答对了，就是2026年3月1号啊。那稍后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来取得联系啊，我们有两个奖品，一个是

0: 邮递妞妞的30元的蛋糕券啊，还有我们的这个腰靠颈枕，稍后我们工作人员和您联系好吗？
1: 谢谢。
0: 嗯，好的，感谢您的参与。那今天呢，我们已经送出了3份奖品啊，还有2个名额。大家如果说还想参与到我们答题互动来的话呢，都可以拨打进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662-1059。其实题目非常的简单啊，都是一些跟我们这个仲裁法有关的一些常识性的一些问题啊，多选题、单选题都有。所以说，如果说这会儿您正在听节目，或者是您刚刚在开车没时间打电话，这会儿坐到办公室里了，还有机会打电话。电话的话呢，都可以打进电话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互动当中。
2: 我们今天还有两道题目都非常简单，并且呢，我们可以给大家选择一下，挑选不是那么难的问题啊。因为我看了一下，确实都已经非常简单了，没有什么难度了。
0: 题目都已经没有什么难度了，
2: 难的都已经在昨天和刚才都已经答完了，所以现在来看到都非常简单了。
0: 嗯，是的。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此刻资讯，了解一下省内和国内方面的消息。
3: 充电，元气满满，新闻早餐伴你同行。
2: 还是稍微先等一等啊，我们有一位观众朋友们已经打
0: 对
2: 打，
0: 为了不让大家在线上等太久、
2: 不能让大家扫兴，
0: 对，
2: 是的。
0: 所以我们先接近这位幸运的朋友啊，稍后我们再和大家来关注这个资讯啊。这位尾号是9179的朋友啊，哎，你好。
4: 哎，三位你好。
0: Hello， 你好，请问一下怎么称呼？
4: 哦，我姓刘。
0: 刘女士是吗？
4: 嗯，对。
0: 嗯，你好，哇，刚刚一下叫到我们的名字了，突然一下觉得好亲切，像朋友一样。那之前有没有参与过我们的答题互动呢？
4: 有。
0: 啊，有，所以说那应该规则都很了解了啊，就是只要坚定地说出你的答案就好了，因为我们的题目都非常的简单。那下面宇浩帮你挑一道简单的题目吧。
2: 我们这是一道
0: 判断题。

0: 记。
1: 我们先来关注一组国际要闻。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9月8号凌晨正式生效。加总理卡尼当天发表全国视频讲话，动员全民团结应对加美贸易战，此举获得大部分加拿大人支持。一些加拿大民众直呼美国加征关税做法荒谬。同日呢，美国政府宣布对加拿大关税再度加码，自29号起禁止从加拿大进口乳清产品，大部分酒类饮品以及摩托车等，进一步加剧两国贸易紧张。
0: 当地时间的9号清晨，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在波斯湾袭击五艘伊朗油轮的侵略恶境，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将该区域的两艘美国航舰舰船以及八艘油轮作为目标，并对其造成了重创。
1: 我们再来关注波兰国家铁路公司9月9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一列客运列车当天在波兰中部马佐夫舍省一处铁路道口与一辆卡车相撞后脱轨，造成20人受伤，其中4人伤势严重。
0: 乌克兰国家海关总署9月9号通报，位于乌克兰与摩尔多瓦边境的旧科扎奇国际公路口岸因遭俄军无人机袭击暂停运行。乌克兰国家海关总署通报称，俄军无人机9号凌晨袭击了奥德萨州该口岸，造成口岸的基础设施及周边区域受损，并引发火灾，有平民死伤。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纪事头条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0: 北京时间的8:52，今天的畅行早高峰节目呢，其实也接近到尾声了啊。大家如果说想要跟我们来聊天互动的话呢，依旧还是可以在我们的这个早高峰互动群里面。在稍早的时间里面，我看到我们一位叫做飞的朋友给我们发来消息说，夷陵万达桥下啊，有私家车和摩托车发生了事故。这边呢，请过往的司机朋友避让一下，感觉好像现场有这个有人受伤啊，所以感谢他发来的这个及时的路况提醒已经收到了，我们也提醒一下，夷陵万达这个天桥下边呢，有这个高架桥下边啊，有私家车和摩托车的一起事故，有人员受伤，大家注意小心避让一下。与此同时呢，今天和大家聊到这个话题呢，跟我们大学生啊，也就是年轻人一代的这个消费观有关，所以我们也同样问问各位啊，在二十多岁的这个消费观是什么样的？好像大部分人都是那个时候啊，理财观念好像真的是稍微会偏弱一点儿啊，但是这些大学生我感觉好像大家的这种理财观念更多的会来自一些自媒体账号，比如说某书啊、某音啊啊这种。可能他们的理财目的也不是纯粹为了说赚钱，而是说为了形成对金钱的那种清晰的认识。他们同样也知道说钱它真的是有脾气的，知道收益越高风险越大，也知道本金安全可能要放在第一位啊。大部分人可能会用小额来试试水，而真正风险来临之前呢，可能还是要交学费的啊。特别如果说你去到那种高风险高收益的，比如说股票市场里面，那真的还是可能需要交学费，也需要自己去稍微踩踩坑避避坑的。
1: 其实呢，我们的宜昌警方也最新发布了提醒，也是关于我们的大学生理财。很多同学们可能上了大学之后就想把钱投入到我们的游戏视频里面，想着赚一笔啊。但是9月8号呢，宜昌市公安局反诈中心发布了最新的提醒，那就是多起市民报警遭诈骗报案啊，其引流方式都是以游戏公屏里免费领取皮肤以及高价买号代练为主，这些都是骗子的惯用诈骗手段，受害者呢多为学生等年轻玩家，损害了少数的是几百元，多数呢达到了上万元，最终是钱财两空。所以说像警方也提醒了，游戏皮肤呀、道具啊以及账号买卖代练，务必走游戏官方的正规平台，拒绝游戏

0: 广大孩子呢也请加强对孩子的广大家长请加强对孩子的反诈意识，保管好支付密码，告诫孩子不要随意给陌生人转账充值。一旦遭遇被骗，提请第一时间保存聊天记录，拨打110报警求助。嗯，是的，我们这里也是通过今天这个话题呀，也给大家好好的提个醒啊。年轻人呢，想要去理财，想要去通过这种正规的金融渠道去赚钱是好事儿，但是也要分清楚哪些到底是合规的渠道，哪些呢可能是一个坑儿或者是一个骗局啊，还是需要有一些这个去混去甄别一下的这种能力啊，不要因为这种啊他的一个承诺啊，或者是这种夸大其词的这种天上掉馅儿饼的这种利益啊，给冲昏了头脑。大家可能还是需要 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啊，所以说我们在面对理财的时候呢，千万也要保持清醒，守住底线，不要被那种什么类似于一夜暴富的话术给冲昏了啊！别说一亏，真的就，否定自己也需要大家可能在这个，我觉得可能大家现在在网上下琢磨啊，看一些视频，我觉得真的，我觉得有必要把大学生理财或者理财这个课融入到我们这个大学的高校的这个课堂里面，我觉得也会更好一些。不是说我非要学金融、学这个会计、学这些才能学到一些理财知识，对于普通的大学生来说，我觉得真的选修课里面可以有一堂理财课也还是挺好的啊。
1: 嗯，是的，也希望大家呢在 上学或者是在过年的时候领到压岁钱啊、生活费，大家也不要乱花，跟丹磊说的一样，把钱花在刀刃上，而不是花在刀柄上。所以要学习掌握自己的人生了。
0: 嗯，是的，其实我觉得不论是对大学生还是对我们自己来说啊，钱该怎么花、怎么存、怎么增值，真的是我们需要持续去学习、学会去掌控的一件事儿啊。所以以上就是今天畅行早高峰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丹磊，
1: 我是宇浩，
0: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1: 拜拜。
0: 嗯，拜拜。

0: 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车辆管理所所长肖可可。为了给您提供更便捷的车驾管服务，新车注册、补换你驾驶证、预约考试等业务，均可通过交管12123线上办理。业务咨询，请您拨打0717-12123。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2: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3: 听众朋友，您正收听到的是由 FM 95.6

0: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我是兰星。在这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重要贺信精神，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工作。 黄建雄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任职落实省委12届12次全会精神，努力打造全省高质量发展增长点。陈鸿辉专题研究全市重点交通项目推进工作，紧盯节点到牌工期，全力加快项目建设。师者如光，全程致敬。上半年出口量4700.5吨，宜昌茶含金量显著提升。
1: 市场监管总局将打造全国放心消费地图，在电商平台点亮放心商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3: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0: 9月9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重要贺信精神，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措施，部署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0: 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呢。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9: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今天这期节目我们要继续延续东非动物大迁徙这件事情这个主线。我们的嘉宾范小杰，北京姑娘，去了4次东非，登顶了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也在博茨瓦纳拿到了持证向导资格。我来欢迎一下小杰。
10: 大家好，我是小杰。
9: 非洲这片大陆之余，大部分的普通人来说，可能也就是人生清单当中的一次。而你去了4次之多，且还在那里留下了浓墨重彩的足迹。
10: 谢谢。
9: 拿到了持证的向导啊的证啊，包括你现在从事的很多事情，也是不断的带更多的人去认识到非洲这片土地。非洲那片大陆可能有着某种无法描述的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对于你来说也是一样的。
10: 是。大迁徙就是东非的大迁徙，斑马角马的大迁徙，甚至是说像大象啊等等这些动物，它每年其实也在水源和这个食物的地方去做迁徙。就所有的，甚至我们人吧，就是我们人可能比如说短的迁徙，就像春节回家其实也是一种迁徙。对，所以这些所有的迁徙可能都在让我们找一个落脚点，这个落脚点是能给你更多期待，然后同时也能让你生命觉得更鲜活更有奔头的地方。
9: 我们私下也在聊说，就是去非洲可能只有0次和50次的区别，很多人一生当中都想说我想去想去，但是没有勇气开启或者没有机会开启。但是小杰他也跟我说到说去非洲看野生动物这件事情是会上瘾的。所以在你的世界里面其实已经进入到了无限次的那个状态了。
10: 对，当然。
9: 那无法免俗的就是必须要先问你第一次到底是如何开启的，尤其是我们今天要说你登顶乞力马扎罗这件事情。你的第一次去非洲和第一次登顶乞力马扎罗是同一时期吗？是同一件事情吗？还是说他们其实是2次？
10: 是同一件事情。其实我第一次去非洲完全是因为我要爬乞力马扎罗。
9: 你当时的目标就是我要登顶非洲的最高峰吗？
10: 对，我当时是以爬山为目标去的。对，然后在我确定了爬山之后，我发现坦桑其实是非常好的看动物的地方。因为其实在我原来的印象里边，我只就会觉得肯尼亚可能是看动物的地方。对，我不知道坦桑其实它更野更这种苍茫感，然后其实也有大量的动物，是非常顶级的世界的野生动物的这种目的地。对，那所以我在爬完乞力马扎罗之后马上就进入了 safari 的行程。这个安排其实也特别好，就是你爬完山之后你就可以坐下来开始享受，用另一种移动状态去看。所以山它更多的是像垂直高度的这种变化，然后那你的 safari 就是这种平行的变化。所以这两趟旅程其实发生在我的一次的东非行李的。
9: 我可不可以理解成当时你还没有出发之前，乞力马扎罗就相当于你的一个目标，因为它是非洲的最高峰。你对于那儿的认知可能在出发之前只停留在它的高度以及它所代表的有着动物大迁徙这样的壮观的景象，而当你真的来到那片土地以后，你才对于这个目的地有了一个横向的丰富的多层次的认知。
10: 对。
9: 那你去之前，因为毕竟是要登顶一个最高峰嘛，非洲的最高峰，你在去之前需要做很多的准备吗？包括体能上啊，心理上啊，包括物资上啊，会有哪些需要准备的呢？
10: 我其实在去之前为什么会想到要去乞力马扎罗呢？是因为我偶然间也是听了一个音频的节目。然后当时这个音频节目里面就讲到乞力马扎罗其实是一

0: 一个非常新手友好的山，而且也是我们所谓的各个大洲的最 top， 它是非洲第一高峰嘛，
1: 对，
0: 所以它有一个这个大洲的 top 之一。那所以其实对于小白和初级选手来说，这可能是你的第一座
1: 可以
0: 大洲之巅，对，
1: 所谓之巅，
0: 对
1: 啊、
0: 对，
1: 就是所以虽然它有着一个之巅的名号，听上去好像级别很高、但其实因为它的相较只是和非洲的其他大陆来比较的，于是乞力马扎罗的这个之巅是属于新手友好型普通人也能够完成的一次挑战。
0: 对，因为其实为什么很多人都说乞力马扎罗会是你的小白的第一座雪山，就是因为我们一想到爬雪山就要用冰爪啊，好像是技术攀登啊，然后有很多的设备，专业的登山技术等等，但实际上乞力马扎罗的爬山它是不需要这种专业的经验的，它其实你可以更把它理解成是一个徒步，然后在这个徒步过程中不断的从低海拔向高海拔的一个徒步，对，所以它是以这种徒步方式为主的，不需要专业技能的。那真正去在这个山上有挑战的其实就是距离，这种长距离的徒步，然后这种高海拔的不断的适应，然后最后其实就是一个我觉得是那种环境的和心态的调整、
1: 所以乞力马扎罗第一普通人肯定是可以去完成的、其次是他对于装备和你的本身的技术体能上面没有太高的要求，他不需要攀岩，也不需要绳索，不需要你刚刚说到什么冰鞋冰爪，这些都不用、本质上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一种高海拔徒步。
0: 对，
1: 但是虽然是徒步这两个字好多人啊，那我就可以去了，也不完全是，他毕竟海拔的高度是5895米，这是真实存在的一个物理的落差。
0: 是，
1: 所以呢，你有了解过说，就是登顶乞力马扎罗的这个完成率大概是多少？
0: 它是这样的，就是乞力马扎罗不同的路线登顶率不太一样，因为乞力马扎罗其实是有7条可以攀登的路线的。那在坦桑境内的话，据我了解应该是有6条路线，然后另一条路线是从肯尼亚的方向进来的。对，所以这7条路线里边我们适合大部分人的其中是有3条路线，也是大家无论是在网上看攻略啊或什么的会看的比较多的。那第一条路线的话呢，就是可口可乐路线。对，
1: 这么可爱的吗？
0: 对，我们
1: 听上去就很亲民。
0: 对，它其实英文名叫马兰谷路线，因为这条路线就是因为你全程是可以有小木屋住的。对，然后这个小木屋就是那种待在营地的比较大一点的小木屋。然后它之所以叫可口可乐路线，是据说这条路线上因为它有小木屋嘛，所以它的装备是比较容易上去的，所以每一个营地是有卖可口可乐的。
1: 哇，这个物资也太豪华了吧。
0: 对，然后那这条路线的话呢，它其实是历史非常久的一条路线了，然后天数也相对比较短，5天到6天左右、但是问题是这条路线的海拔和落差其实是非常大的
1: 哦，
0: 所以很多人可能登顶的概率并不高。对，然后另外2条被大家比较提及多的登顶概率好的一条呢，就是 Machem 路线，就这条路线的话，它其实是非常经典的6天到7天的一个路线。那它也是风景很丰富，然后体验比较完整，那比较适合第一次，然后且体力相对比较好，你有一些徒步和登山基础的人。因为这条路线它的海拔上升比较快，没有那个可口可乐路线那么快，但是它其实是持续的在一个上升的过程中。对，所以那这条路线的话，就是大家也有人叫它 whisky 路线，就是因为
1: 对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
0: 就是、
1: 不会还有 whisky 的补给吧。
0: 就是说这条路线的这个线路体验很辛辣，就是你很酸爽
1: 哦。
0: 对，
1: 甚至会产生微醺的错觉。
0: 对，所以它叫 whisky 路线。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2: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

0: 吧。
1: 然后第三条路线呢，也是我走的路线
2: 哦。
1: 那它，我觉得它更适合于像我这种可能零经验的，或者你觉得自己掂量掂量自己，觉得说我们还不是不要挑战极限，我们只是去拜访这座山，不要用这种挑战的方式来去体验，就是来Lamosho路线。这条路线的话呢，它的距离要长一点。对，那其他路线可能是50多公里、60公里，那这条路线会总的行程会达到80公里左右。
2: 嗯，
1: 对，它会把就是用一种这种攀高速低的方式，让你持续的去适应那个海拔的落差。对，
2: 明白。
1: 然后，所以它这条路线也是一个7到8天的路线。当然，我也听说过有人走这条路线就是6天就走完的这种，很棒的。对，所以这条路线的话，你就会一路能有更多的海拔适应的机会。然后，同时它的后半段的风景是和我们刚刚说的 Whisky 就是 Lamosho 那条路线是是和我们刚刚说的那个 Machame 那条路线是重合的
2: 哦。
1: 对，所以他们到高海拔之后会汇合。对，那所以那无非就是在低海拔我们不断适应的这个段落里边
2: 需要拉长一下，
1: 对，大家怎么来去选择
2: 啊？你刚才讲到了登顶乞力马扎罗路线，官方其实有7条，但是大家走的比较多的，大众选择比较多的是其中的3条。
1: 对，
2: 然后其实你刚刚讲的这个逻辑呢，从第一条到第三条，可口可乐也好 ，whisky 线也好，包括第三条你自己走的这条叫莱莫绍线。它的这个进阶程度算是由难到易，但是这个难和易我觉得可能不是那么的绝对。
1: 我觉得比如说如果可口可乐路线更适合是说大家想说我要有一个乞力马扎罗的攀登体验，但我不一定要登顶，我可以走到离它更近的地方，我想体验一下比如说2天的一个徒步或者3天的徒步。
2: 那所以可以理解成是时间由短到长。
1: 哎，对，可以。
2: 在乞力马扎罗这座山体当中我所花的时间由短到长。
1: 可以。
2: 你走的那条线路是缓且时间要更多，然后最后呢登顶率也会比较高一些。但是其实也就意味着你在山体当中需要花的时间越多，你的成本就是
1: 每天要多花的时间的成本和费用的成本，
2: 钱的成本都是会升高一些。但就看你想要通过这趟所谓高海拔徒步乞力马扎罗山给你留下一个什么样的最后的结果吧。
1: 对对，像我当时选择的就是第一我是很希望我能登顶的，第二我掂量了一下自己的程度，我觉得我不能去硬挑战。
2: 是是是。
1: 然后第三的话呢，我也愿意给自己身体更多的适应的时间，
2: 对，
1: 这样提高自己的登顶几率。那我对比如说在山里边待的时长啊，我觉得6天7天其实没差，
2: 没所谓。是。那所以这三条其实大家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看对于你来说最想要的那个体验和结果到底是什么，那我们就选择相对应的路线也好。但是其实这三条大众选择偏多的路线呢，第一是都没有什么太多可吃苦的机会，第二是对于整个乞力马扎罗全貌的风景也都是可以领略到的吧。
1: 对，我觉得就是你刚刚说到那个风景的点，其实还有吃苦的这两个可以展开说说。
2: 好呀，
1: 就我们怎么去定义就是吃苦这件事情。首先它一定是一个持续的高海拔徒步，所以其实你的物资是由背夫团队人工背上去的。因为在乞力马扎罗它可能不像国内的有一些地方它是可以比如说两点之间它可能有更短的路线由公路运输完成运输，然后人只是选择了徒步路线而已。但乞力马扎罗整个全程其实是你和你的向导、你的厨子和你的背夫们组成的一个团队，
2: 纯人工。
1: 对，纯人工上去的。对，那这样的话你每天的住的环境其实就是住在营地里。那我们讲刚刚可口可乐线它是有自己的专门的营地的，但是那像另外两条线路的话，它的营地更多就是那种真的是露营帐篷，
2: 帐篷也是自己背上去。
1: 对，帐篷也是自己背上去的。然后服务你的这整个团队的吃喝其实都是背上去的。
2: 是。
1: 对，然后包括他们自己住的那个大帐篷也需要背上去。对，那所以住的话就是帐篷。但在这里边可以提升体验的部分是哪儿呢？是你可以要求增加一个独立厕所
2: 啊，再帮我多背一个厕所上去。
1: 对，加钱可以多背一个，就像我们户外或者是房车里边的那种厕所。
2: 明白，明白。
1: 然后那加的那个人，他
2: 这对于现代人来说很重要，
1: 很重要，很重要。我也去了他们营地的厕所，其实是干净的。 对，
2: 只是因为你需要从自己的帐篷里走出去，如果天太黑了，你想在那儿是没

0: 没有任何所谓的人工照明的。
1: 对，所以就是那个环境会让你觉得有点恐慌，特别是如果女生的话。
0: 对，
1: 那在帐篷旁边搭一个你自己的厕所，
0: 幸福感提升很大。
1: 哇，你就
0: 我完全可以理解。
1: 是，然后那有些比较高端的团，其实它还配备了就是急速的那种热水器，就你
0: 可
1: 以在山上快速冲一下。对，但其实我不太建议，因为越高海拔你
0: 就不要去洗
1: 澡，感冒的这种风险越高嘛。对啊，七天忍一忍就下来了，而且你每天戴帽子，你不觉得你头有多么的难受？
0: 因为你这几天的这6到7天或6到8天，你全神贯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要向更高的海拔的环境，一个纯陌生的、纯天然的、野生的环境去做适应。我们都不能叫做挑战了，
1: 对，
0: 就是能适应到它就已经很不错了。所以你很专注的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什么洗澡啊这种不是必须的事情。就可以忽略不计。
1: 对，
0: 但是厕所很重要，我再次强调一下。
1: 对，然后所以这个增加的这个背夫，他其实就是专程帮你处理厕所的这个人，因为他要每天帮你把它刷干净。
0: 因为你要把它带走，
1: 带到
0: 下
1: 一
0: 个扎营的地方。
1: 所以其实每天大概的情况就是，比如说你早晨醒了之后，那个你吃完早饭了之后，你和向导先出发，然后剩下的团队就开始收拾东西。然后收拾东西了之后呢，他们收拾完了之后会超过你，然后他们提前到下一个你要扎营的地点。那有些时候是你可能中午那顿饭也是热餐，对，但有就比如像我走的比较慢，我可能就会取消中午那顿热餐，我中午就是一些那个餐盒就好了。对，所以他们会提前到你当天晚上住的地方把营扎好，然后呢会预估你抵达的时间，然后开始给你准备餐食。
0: 您这场景让我想起了什么吗？就是咱们现在当代的都市人会下大力气说我保持一个运动习惯，我在健身房挥汗如雨，包括你就大汗也是。但是当你正在那儿就非常费力的举起某一个重量，你觉得我已经挑战了我自己的那个巅峰的时候，旁边健身房打扫卫生的阿姨非常轻飘飘的拿起了一个比你更重的哑铃，然后她只是为了打扫卫生。那这种场景
1: 哦，真的啊，
0: 对吧？
1: 真的
0: 很有喜感，很割裂，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只要做的比昨天的自己好就可以了。
1: 哎，是，我觉得我
0: 不要跟别人比。
1: 我每天就是想说，我只要能把下一步走下去就好了。
0: 是是是是是。我们刚刚在说路线这个事情，一会儿还可以再补充更多细节哈。我想要问到的是，对于乞力马扎罗，包括非洲这片大陆，你要去体验高海拔的攀登，包括徒步的话，在季节的选择上，是不是和我们之前所说的去看动物大迁徙也有很大的关系？会有更适合的月份？
1: 其实全年乞力马扎罗都可以，对，但是依然它还是要遵循像东非的旱季和雨季的这两个原则，对，那旱季的时候

0: 不要让小朋友推拉压杆，或往座舱上侧倾，不然容易撞到聪明的小脑袋哦。刺激的大摆锤要避免小朋友钻出束缚装置，否则一不小心就飞走了哦。飞跃的过山车要坐稳坐好，保持正确的坐姿，才能保护好脆弱的骨骼呢。
1: 温馨提醒大家注意这些看不见的危险，安全游玩，快乐无限。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时光里的浪漫留在记忆里，从来不曾褪去。1990年代，那是校园时代的爱情。吉他声伴着口琴声，缓缓地从收音机里流出，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曾经最爱哭的你？这是你最爱的同桌的你，那会儿只是单纯的喜欢这首歌，或者只是单纯的喜欢同桌，根本不知道自己当时抄的哪里是歌词，是属于一个时代的记忆。

0: 《校园民谣一》这张磁带是由广州某个寂寂无名的音乐公司大地唱片悄悄发行，曲名是很符合那个时代的质朴风格的，封面用的是简单的淡黄色牛皮纸，卡带本身的制作也较为粗糙，但是这些都不影响它是最值得收藏的专辑之一。
1: 同桌的你这首歌的出现填补了大陆优秀校园歌曲的空白，在娱乐文化几乎沉寂一片的时候，校园民谣这个流派正式进入到人们的视野。那一阵子，内地乐坛正经历着西北风、港台风的冲击，黄土高坡、信天游、我热恋的故乡，这些有着西部粗犷豪放风格的歌，你会跟着哼，但是不懂得怎么去欣赏。 港台有谭咏麟、张国荣、梅艳芳，还有牛哄哄的四大天王，身边不少女同学都是他们的迷妹，不少男同学模仿林志颖剪了个帅气的三七分短发。惊艳音乐史的魔岩三杰演唱会 和Beyond的生命接触演唱会在香港红馆举办，他们正在引领着一场摇滚的革命。所有的一切似乎都预示着属于音乐的新时代已经到来，可是你总觉得 他们的世界虽然精彩，却跟你每天两点一线的读书生活相差甚远。直到同桌的你出现，才终于有了感同身受的感觉。那个暗恋着同桌姑娘的人，不正是你吗？要是有人穿越时空回去告诉你，当时不表白的话，他将消失在今后的生命里，也许你就能够鼓起勇气改变点什么了。但是仔细想想，其实也没什么好可惜的。暗恋 原本就是即便从未开始也一样会有遗憾的事，这一份青涩懵懂的喜欢记了很多很多年，直到遇见对的人，结婚生子之后才发现原来那并不是爱情。暗恋的本质就是一场自娱自乐的狂欢，是老狼略带沙哑的嗓音骗了你，让你以为曾经深切的爱过谁。其实你喜欢的那个长发飘飘的姑娘，那个夕阳下的侧脸 早就不是那个人了，念念不忘的只是一个叫做青春的东西。

0: 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4: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3: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5: 听达达唱南方，
6: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5: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0: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浪漫。后来老狼成了最受学生欢迎的歌手，用这首歌追到了后来的老婆，并转战华纳发展。老狼在华纳过得并不算好，坐了3年的冷板凳，朴树签约了公司。这个不怎么爱说话、唱歌一动不动的男孩和许巍是

水木年华一起成为了新一代校园民谣的继任者。那些花儿，蓝莲花，一生有你，都深深地刻在了音乐史的长河中，成为了那些怀念青春的老男孩们的最爱。生活也该转场了。

0: 创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接受一份用音乐谱写的《时光里的浪漫》。1995年，苦情虐恋时代。其实磁带一直都不是留存音乐最好的方式，它不仅容易发霉、掉磁粉，播放器的磁头也需要。

经常清洗，最重要的是它的音质不够好。可是1995年的张信哲还是发了张磁带唱片，叫做《宽容》，这是他离开滚石后发的第一张专辑，收录了一首相当有名的 KTV 必点歌曲《过火》。他讲述了一个对感情忠贞的男孩爱上出轨渣女的故事，跟之前爱听的校园民谣风格迥异。歌词里唱道，怎么忍心怪你犯了错，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这个男孩把所有的错揽在自己身上，用曾经爱过的借口骗着自己和对方，成为社会人之后的爱情好像怎么也找不回当年的那一份纯真感了。

0: 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1: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3: 小
4: 小辣椒包，
3: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5: 把手机给我，都玩吧。
6: 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7: 然后呢？
6: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8: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9: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浪漫》。彼时的你或许也刚好在一段感情中挣扎，虽然两个人的隔阂早就清晰可见，继续交往也不过就是再凑合一段日子，可还是害怕一旦分了手，自己就再也遇不到比他更好的人了。成年人口中说的将就，可能就是这个意思吧。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你觉得自己一定是这个世界上最为爱痴狂的傻瓜，于是一遍遍地听着这种苦情的歌。张惠妹的《听海》里对爱人的思念和没安全感的怀疑是你，林忆莲的《为你我受冷风吹》里被爱人关在门外等待一个昼夜的心碎是你，张宇的《雨一直下》为爱情心伤后拖着一身狼狈劝自己要好好生活的也是你。

0: 三点，演唱会还没开始，宜昌奥体中心外场已经忙起来了。来自三峡旅游职业技术学院的50名外场志愿者已全部就位。这一次活动各个环节都更加从容有序。
1: 这一次的话，我们也是沟通了后援会，在整体的技术上面增加了用音响话筒，粉丝们可以现场自主点歌一起合唱这样一个环节。
2: 我觉得宜昌其实已经做得很好了，你要说建议的话，我觉得其他城市都来学学宜昌吧。
3: 用新场景承接流量，用精细化服务留住流量，两次超级周末，城市的消费承接力经历了实战检验。但更值得关注的是，当活动结束，人群退场，这些流量如何能够真正的沉淀下来，成为城市消费的长效动能？
0: 三峡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三峡区域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阚如良认为，经过两次超级周末的实战检验，宜昌已经累积了承接大型活动的成熟经验。第二现场、票根经济、夜宵链接、消费场景正与演出赛事深度绑定。
4: 一个是把我们整个现场的这种流量转换成场外的流量，是吧？打造了第二赛场。第二个是我们的整个我们的文旅啊、商业啊等等的巧妙，通过我们的票根经济啊，还有我们的这样一种夜宵啊等等的进行巧妙的结合，为我们的球迷啊、哎歌迷啊走出赛场啊，走进我们的这个夜宵消费啊，因为提供很好的链接和我们的整个服务。
0: 但如何把一次性流量变成持续性流量？阚如良建议，在市级层面，政府可以提前研究每场演出的歌迷画像，有针对性的策划消费场景。
4: 比如像我们国贸啊，把我们三亚文旅集团的游轮呐、啊，可以做一些歌迷啊、球迷的这样一种消费场景的打造啊，通过一些与明星见面会啊，或者一些球迷、歌迷的交流的活动啊，让他们进行啊，不仅是看一场演出或者看一场赛事，而是观赛以后能不能到我们这里来进行分享感受啊。
0: 商场也在思考同样的问题，宜昌国贸大厦计划联合官方后援会，围绕偶像生日会、成团纪念日等节点，常态化开展线下粉丝互动活动，把一次性应援变成持续消费场景。
1: 我们还是很愿意跟年轻人去沟通、去交流，看现在年轻人想玩什么、想怎么玩，我们还是愿意跟年轻人有一个这样交互的平台。
3: 一个超级周末检验的不只是安保和交通，更是一座城市的组织力、服务力和创造力。五月底是初考，九月初是复考，两次大考下来，宜昌交出的答卷比上一次从容了。未来随着更多的演唱会、体育赛事落地，宜昌也将把单次的活动热度慢慢地沉淀为属于这座城市的文旅消费长效活力，让每一次远道而来的客人都能够记住宜昌的温度，愿意再一次奔赴这一座城市。九月五号，三峡水运新通道葛洲坝临时码头陆域主体结构完工，基本具备为后续船闸拆除、航道扩挖及新闸全面建设提供物料运输保障。葛洲坝临时码头位于宜昌市西陵区上岛堤路长江西大桥下游约200米处。根据了解，工程由中交二航局承建，码头前沿共布置了3个泊位，主要承担项目建设期间砌渣运输、钢材、砂石、大型施工设备等大宗物资装卸、转运及船舶停靠任务，是保障工程高效有序施工的生命线工程。码头港池水深8米，如果说采用直接的水下开挖方式，存在效率低、造价高的问题。面对该问题，先保留了外围的岩梗充当围堰，实现水上工地变陆上厂房。中交二航局项目副经理单晓东告诉记者，建设团队采用预留隔水岩梗方案，先是保留外围岩梗，形成封闭干地基坑，实现全部结构干地施工，待主体结构达标以后，再分段破除岩梗的疏浚港池。该方案呢，降低了涉水施工的安全风险，也兼顾了施工质量、成本控制和进度的要求。葛洲坝赵家沟临时码头及祠堂湾扎地一期工程的标段负责人马中刚表示，葛洲坝临时码头主体完工是标志着两座临时码头与祠堂湾渣场组成的物流转运体系基本形成，建材进场和气土外运两大通道被打通，为葛洲坝航运扩能后续施工提供必要的物资转运条件。

0: 距离葛洲坝不足一公里的物资大院，藏着一代人的大江记忆，也是建设者万春青生活了40多年的家。
1: 喂，吃饭没有？就过来，你下午。
0: 2026年，三峡水运新通道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启动，这座承载无数青春的老大院启动征迁，
1: 准备搬家吧。那物件属出席工程局先进工作者，在早期的工作证，最早成立70年在成立葛洲坝这个30年指挥部开工以后，这个这工作证，
0: 一纸泛黄证件，一件陈年旧物。时光把一代人扎根宜昌奋斗拼搏的初心悄悄留存在这间老房子里。1981年1月3日清晨，葛洲坝大江截流最艰难的关口合龙正式开始。
1: 梁宁建方的一个铁笼子，铁笼子就是焊牢了以后，然后把那个大石块鹅卵石往里头装。
0: 万春青和工友焊接装填的钢筋石笼被投入奔涌江水，死死锁住躁动的龙口，为葛洲坝成功截流打下了至关重要的根基。山河筑丰碑，江畔安家园。就在截流攻坚圆满落幕的那一年，万春青搬进物资大院，40多个春夏秋冬，他与葛洲坝相依相伴。
1: 搬我这已经大件已经搬了一部分，那不错，环境不错。哎呀，再见呐！
0: 一件旧物，留住滚烫的奋斗记忆；一次搬迁，藏着最朴素的家国情怀。今年，万春青告别住了40多年的老院子，搬进新家，可他心里始终放不下陪伴半生的老物件。得知西陵区档案馆正在征集葛洲坝建设史料，他做出决定，无偿捐赠这些珍藏多年的老物件。
1: 能参与这伟大的工程，感到有上光荣。
0: 半生系大江，丹心照家国。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0: 南京关长江大桥是宜昌城西高速控制性工程，经过了一年多的建设，眼下呢，大桥的承台施工已经进入收尾阶段，即将转入主墩施工。
1: 9月8号上午，南京关长江大桥北岸承台浇筑正有序推进。北岸主墩采用分离式承台配群桩基础结构，左右幅承台规格一致，长26.2米，宽26米，高8.5米。目前右幅承台已浇筑完成，左幅承台正在进行最后二层浇筑，混凝土设计方量为2724立方米。本次浇筑从9月7号晚上8点启动，预计9月9号早上8点完成，连续作业时长约36小时。
2: 混凝土运输量比较大，相当于我们在36小时之内要持续运输270多车，一共配备了12台罐车，持续运输混凝土拌合和运输这一块人停机不停。施工现场有60余名工人，3台天棒、3班倒工作制进行持续作业。
1: 大体积混凝土浇筑过程中，内部会持续聚热，就像一个自热火锅。加上大桥主墩承台地处西林峡峡谷地带，昼夜温差大，极易产生温度裂缝，因此混凝土的入模温度必须控制在28摄氏度以内，这对浇筑工艺、温控养护、施工连续性都提出了极高要求。项目采用分层浇筑。

缺损、先天性多指、病指、少指等手部畸形等六类先天性结构畸形的儿童，可以在线填报信息，提前摸排登记。完成预登记的家长可确保联系电话畅通，等待具体通知。

0: 是被海外博主称赞为平面设计的神来之笔。成都90后店主用人工智能创作的34秒中式天庭短片，在当代语境下的必然回响，浸润于日常的东方美学，具备与世界青年对话的感染力。审美走红的另一面，映照开放包容的文化心态。曾经呢，不少文艺创作设计审美习惯性的对外向外对标，如今呢，中国的设计者自信地拿出了本土美学方案，参与全球叙事。近期好莱坞蜘蛛侠系列电影的中国独家海报反向圈粉，融合莲花、皮影、祥云等等元素，以东方美学重构超级英雄叙事，让海外网友感叹中国从不失手。从中可见，文化的包容从来不是单向接纳，而是从容地发掘自身价值，乐于开展文明交流互鉴。这一份不卑不亢的文化姿态，让中式审美拥有持续向外传播的底气。审美出圈，更要看见蓬勃向上的发展底色。近年来，围绕着中国的海外热词不断涌现，背后是日益坚实的综合国力在支撑。探访风景的 China Travel 得益于过境免签政策持续扩容，通关流程不断简化，移动支付覆盖更多场景，旅游服务优化等便利化举措。在中国体验粮也带走粮的 China Cool，折射出了中国制造、中国服务等等优势。还有 Becoming Chinese 或者是 China Magazine， 不只是买中国货，更是过中国日子。吸引全球的不只是中国景，更是中国礼。今天的中国引力不止于文化奇观、优质商品，更在于所呈现出来的现代化的生活图景。它证明了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不同的土壤同样可以长出繁茂的花园。中国吸引世界的不只是山河风景与文化魅力，更有创新发展的广阔机遇。浙江义乌来自世界各地的创业者把生意做向全球，深圳、上海、北京等创新高地，众多外资企业持续加码布局，从跨境电商到数字经济，从人工智能到绿色发展，越来越多的外国人选择在中国创新创业，与中国共享发展机遇。中国从一种体验变成一种事业，一种人生选项，这不难理解为何英国一家咨询公司发布的2026年全球软实力指数报告显示，中国位居全球第二，而且是排名前十当中唯一评分上升的国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与中国同行就是与机遇同行，相信中国就是相信明天。从东方美学到中式生活，中国引力最终归于一个文明古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展现出的生命力与包容性。面向未来，这个文明古国将继续以文化动人，以服务迎客，以创新赋能，在交流互鉴之中与世界一同寻找多样的发展答案，共同勾勒文明交流的全新图景。各位听众朋友，由调频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 105.9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1: 中华美德，仁爱孝悌，谦和好礼，诚信之宝，精忠报国，克己奉公，修己慎独，见利思义，勤俭廉政，笃实宽厚，勇毅力行，传承中华美德，培育民族精神。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 95.6，邀您一同聆。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那刚才我们听到的那一段关于青春与远行的演讲，那个骑着女士自行车自卑又倔强的少年，那个在火车上一夜未眠的青年，是否也会让你想起自己18岁的模样？站在站台上，背着一只旧书包，要去一个连自己都不太确定的地方。其实韩寒这个名字对于大多数的80后来说，是青春记忆里绕不开的名字。作家、导演、赛车手，这些耀眼的标签汇聚在一个人的身上。可是回到20多年前，他并非是被鲜花包围的孩子，他是家长眼里的叛逆少年，是老师眼中的问题学生。他偏科、特立独行，不爱循规蹈矩。但就是这样的一个人，1999年

0: 年以一篇《杯中窥人》夺得新概念作文一等奖，17岁惊艳文坛。而第二年，高一的韩寒决定退学，老师问他靠什么生活，他平静地回答稿费，在场的所有人都笑了。可就是这个被笑声包围的少年，后来真的靠稿费活了下来，而且活得比大多数人都精彩。三重门，零下一度，像少年了飞驰，一本接一本，他的文字就像一把未经打磨的刀，劈开了那个年代沉闷的青春书写。如今韩寒不怎么写书了，他把精力投入到扶持年轻作家、赛车和电影导演事业。后会无期、乘风破浪、飞驰人生，步步叫做那个曾经被嘲笑的问题少年，活成了干啥啥都行的典范。写书大卖，赛车夺冠，拍电影赚足了眼泪和掌声。然而真正让我动容的是30岁以后做了父亲的韩寒。他曾经写下一段话，如果时光重来，他不会退学，会把书读下去。退学是很失败的事，说明我在一项挑战里不能胜任，只能退出，这不值得学习。值得学习的永远是学习两个字本身。读到这儿，我忽然觉得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少年终于和青春和解了，他不再是与今四座的叛逆天才，而是一个普通的父亲，一个希望孩子少走弯路的过来人。青春这一趟旅程其实就是这样奇妙，你明知道前方有风浪荆棘，还是会背起行囊头也不回地往前走，因为年轻的心不相信不可能，18岁的眼睛只看得到远方的光。就算有人拉住你，告诉你那条路不好走，你也会笑着挣脱说让我试试，非要自己摔过跤、淋过雨、迷过路，才肯相信那些道理都是真的。可正是这种倔强，让青春有了独一无二的质地，不完美，甚至狼狈、慌张，但真实的让人心疼，热烈的让人怀念。所以，韩寒说的远行，从来不是地理上的迁徙，而是心灵的一次次的告别和重逢，告别稚嫩的自己，告别依赖的巢穴，在孤独中摸索，在跌倒中爬起，依然选择相信什么。那个在火车上望着夜色发呆的少年，那个把排气管开掉在地上还傻笑的少年，都是同一个人，都是迷茫中不肯停步的韩寒，也都是曾经或现在的我们自己。最后，我依然想诚挚地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说您也希望为孩子打开这样的一扇窗，不是为了让他能够成为多么了不起的演说家，只是为了让他能够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在每一次开口的时候都能看见那个自信发光的模样，那么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当然您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孩子的故事。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再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褚遂良有幸成为能够临摹《兰亭序》真迹的少数书法家之一。流传下来的褚遂良摹本，因为临摹在黄卷上，所以又叫黄卷本《兰亭序》。褚遂良摹的《兰亭序》，风韵温雅，书体规矩，笔力清健，深得兰亭的神韵，是摹写最早、风格最接近王羲之风范的摹本之一。与众不同的是，文中崇山峻岭的岭字上边有个山，而其他版本都没有。唐人临摹《兰亭序》，以冯承素、虞世南、褚遂良的摹本最为的著名，后人称他们是唐人摹王羲之《兰亭序》三种墨迹。这些摹本后来都被清皇宫收藏，乾隆皇帝在上边前印题词，成为他最珍爱的书法作品之一。如今他们分别珍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是难得一见的国宝。唐代以后，人们对王羲之书法的崇拜、临习和研究一点儿也不比唐代逊色，许多大书法家都临摹过《兰亭序》，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元代著名书法家赵孟頫的作品。相传赵孟頫曾经收藏过《定武兰亭真本》，赵孟頫临《兰亭序帖》就是赵孟頫以定武为蓝本，再从泰州北上到京师的船上临摹的。赵孟頫的书画功底深厚，他临摹的《兰亭序》保持了原作的神韵。到了现代，《兰亭序》依然受到人们的喜爱，无论是名人还是大众，都把《兰亭序》作为临摹书法艺术的首选教材。在山东临沂王羲之故居里，一块硕大的石头上就镌刻着毛泽东主席书写的《兰亭序》。毛泽东主席的书法遒劲豪放，别具一格，尤其是草书，傲然不群，自成一体。毛泽东的书法不但具备了王羲之草书流畅秀丽的特点，而且纵横挥洒，展现出了大气磅礴、豪放酣畅的特点，把中国的草书艺术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中国当代大书法家启功也非常推崇王羲之的《兰亭序》，启功临摹的《兰亭序》秀美甜润，精彩绝伦，达到了书法艺术的极高境界。在王羲之故居的书法碑廊中，荟萃着中国当代名家赞扬王羲之的书法佳作，其中一幅是启功书写的《琅琊众望标千古，王草颜真冠书府，我今执笔也题碑，鲁班门前弄大斧》。字里行间表现出一代书法大师的谦逊和对于书圣王羲之的尊崇。启功没有到过临沂，那他是如何为临沂王羲之故居题字的呢？临沂是王羲之的故乡，为了纪念王羲之，1989年临沂市政府决定修复王羲之故居，2002年又进行了扩建。皮之先代表临沂市政府和人民来到北京，请启功为王羲之故居题词。启功热情地接待了来自王羲之家乡的客人，说到王羲之的故乡，说到王羲之的《兰亭序》，启功侃侃而谈，正像他在《启功书法丛论·兰亭帖考》中所说：“论真行书法，以王羲之为祖师，《兰亭序》又是王羲之生平的杰作，自南朝以来，久已成为书法的冠冕。”启功欣然接受请求，写下了这首情真意切的诗。作为王羲之的故乡，临沂人对王羲之有着更深厚的感情。从2002年起，临沂市每年都要举办王羲之国际文化节，把中华书法艺术发扬光大。1600多年来，王羲之一直受到了人

0: 们的推崇，是当之无愧的中华书圣。他的《兰亭序》通篇和谐统一，浑然一体，真是笔随意转，笔道意道，极尽韵律美，难怪人们称他是天下第一行书。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这《兰亭集序》的传奇故事啊，就给您说完了。下期节目当中啊，将为您讲述的是淳化阁帖的传奇故事。咱们呀，下期啊，再跟您说。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我的妈妈是个两面人，周末回家的时候，她总是大手大脚，准备一切我爱吃的东西，从不在乎花多少钱。
3: 妈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啊。
2: 可当我不在她身边，她又会变得非常节俭，只是吃饱就好。
4: 我的爸爸是个两面人，多年的关节炎让他上楼梯都显得很吃力。
5: 哎呦，不行了。
4: 可是当我放假回家，他去车站接我，总是一把抓过重重的行李，
5: 哎呦，
4: 跑前跑后，
5: 女儿回来了，
4: 健步如飞。
5: 把东西给我，我拿，我拿。
6: 父母的另一面，你看到了吗？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8: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

0: 五花八门，
1: 真的太多了。因为大家这个
2: 也能看出来，大家的困扰还是就是都有这样的困扰。
1: 是，
3: 商家也是抓住了大家的焦
2: 点，对，所以这样的商品层出不穷。
0: 所以咱们做这样的节目呢，其实就是想言简意赅的，首先给大家普及一下哪些是脱发，哪些是治疗
1: 是
0: 需要治疗的脱发。那么在我们脱发之后，我们要做的是第一，关注我们的生活状态，需要改善的去改善一下。第二，如果出现了病理性脱发，我们哪些治疗是正规的，
1: 对，
0: 哪些是你不要去额外花精力花金钱的，
1: 嗯，
0: 给大家一个整体的一个把这个知识给大家穿一下。
1: 是的，哎，你看啊，就是这种都头发非常好的朋友就不用给我们发照片气我们了。
2: 两分钟发来了自己，
0: 还有这么可爱的网友，
1: 对，有很多的听众说我头发还不错啊，然后拍了张照片发出来，
2: 这头发感觉还挺好的。
1: 一定要保持住啊，一定要保持住。我觉得没有这样的困扰当然是最好的，如果有这样的困扰的话，你看我们今天正好请来了很专业的大夫跟大家来讲解这方面的问题。哎，来解答一下我们朋友的问题吧。刚刚说到的这个什么射频还是这种帽子什么的，有用吗？
0: 有用，就是正规厂家生产的啊，这种有这个热效应，就是射频啊，是红光啊，这些热效应的。那么它其实主要的原理还是要活血嘛，但是你这个对，但是一定要正规厂家，你要知道你这个帽子戴在头上它是有热效应的，那么这个热效应它加热是吧，这个时间的长短，能量的均匀不均匀，那你搞不好的话你会烫伤，持续的低温它也会烫伤，烫伤你的皮肤的，那么多长时间用一次是吧。那么有一些不好的产品呢，那么除了烫伤的副作用之外，也有一部分它是无效的，无效的话可能就是说你这个能量密度不够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有用，但是一定要选择好啊，一定要选择好，
1: 选择正规厂家出品的这样的东西。
0: 对，最好就是说医院系统推荐的啊，推荐的这种医疗系统推荐的这种正规的产品，
1: 对，红光蓝光。但是大家去网上查一下，它不便宜，不像大家想的那么几百块钱，有的要
0: 省。不是说一定要用，
1: 对，
0: 这个东西
1: 它只是个辅助的手段，
2: 就是说如果用的话它是能够有一定促进效果的，
0: 有的有的，
1: 对，
0: 有的。
2: 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4: 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2: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了一期非常干货的内容啊，那就是如何解决脱发困扰的这些问题。
1: 是的啊，包括你的这个头发或者头皮遇到了什么样的情况哈，我们都会在今天的节目中跟大家来进行一一的解答和介绍。
2: 没错，
1: 那当然我们两个不行啊，我们请来了非常专业的专家，那就是清华长庚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蒋元。欢迎
2: 欢迎蒋医师。
0: 各位网友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对，朋友在问我买了很多，就是现在市面上有那种让白发变黑发的然后或者是防脱的，一抹说就是什么育发液，这种东西有用吗？
0: 它从严格意义上来讲，我们讲这段时间可能精神压力特别大，一下子一夜少白头了，白了很多头发，白了很多头发，从这个毛囊的这个我们毛囊的角度上来讲，其实就是毛囊也是萎缩了，它的营养不好了，它损伤了。那么其实它应该来讲，有一些患者他是这个斑秃的早期那么其实在这个时候我们可能还是要综合来治疗，从这个毛囊的营养从毛囊的这个生长，包括它的免疫状态来讲，我们来治疗我们来治疗，看看它的毛囊的病理的情况是有急性的炎症啊，还是说它这个有这个营养不良的这个问题，那我们来综合的来治疗。
1: 对。还有朋友在问就是我们现在因为市面上大家能看到有什么发际线粉还有什么干发喷雾都特别火，用这种东西会导致我脱发吗？
0: 要看它的成分就是你有的时候我们包括我们常用那些定型胶如果是长期的固着在我们头皮上，这些化学元素对我们的头皮肯定是有刺激的那么就是建议大家在平时没有特别正式的场合的时候，尽量让我们的这个头发保持这个干爽但是正常的护肤跟护发都是必要的。你比方说吧，我们护肤我们包括这个保湿跟防晒我们的毛发也是一样的，您想有健康的头发，那么我们除了选择

0: 则柔和的清洗剂清洗之外呢，我也建议大家用一些护发乳来涂抹我们的这个头发，但是不要戴头皮上啊。
1: 对，
0: 然后在下面，那么适当的也要注意防晒啊。你这个风吹日晒，对我们的毛发本身来讲，它也是有损伤的。
1: 对，你看，正好有听众朋友在问，想问一下嘉宾老师，防晒是不是对防止脱发也有帮助？刚好回答了这个问题。
0: 对对，
2: 还是要适当的进行防晒。
1: 是戴个帽子吗？
2: 那是怎么防晒呢？头皮防晒的话，
0: 我今天来的时候呢，是把头发扎起来，戴了帽子在里面的。来了，因为是做毛发的这个，又要有视频，所以我就把它散下来了。
3: 防晒喷雾我们可以喷在头发上吗？可以防晒吗？
0: 这我无论是防晒霜、防晒喷雾，针对于皮肤亦或是毛发，我觉得能起到一定的效果。但是还是建议大家艳阳高照的天儿，您还是挡上吧。咱那防晒服不是都有帽子吗？
1: 对，
0: 现在
1: 防晒从头上一直裹到脚上。
0: 对，
3: 戴帽子会压发型啊。
2: 但是也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好多说有这个脱发困扰的朋友一说，就是你少戴帽子，然后戴帽子也会加剧这个头发的脱落。
0: 它是
2: 这样的说法哈，
0: 就是说咱们在室内的时候，您就可以把帽子摘下来，不要总是耍酷老戴着，
2: 不要一直戴。
0: 那么在室外，尤其是特别晒的时候，还是建议大家戴上，一保护头发，二保护皮肤，三保护咱们的眼睛。你的眼睛也是要防晒的啊。我今儿出来是帽子、防晒服、这个伞、墨镜全套。
3: 我今儿也是一出门就碰见我们一邻居，他问我说：“你是怕被人认出来吗？”
2: 其实不是啊，就是这个当然防晒防暑工作大家一定要做好。
1: 对，其实就是对，我们一开始就有朋友问啊，说是我如果要去看脱发的话，应该挂什么科？
0: 皮肤科
1: 啊，皮肤科。记清楚了啊，
2: 没错，
1: 对
2: 啊，那刚刚说到的是这个防晒的这样的一个日常的养护啊，
0: 对
2: 对，所以头皮也要进行一个防晒啊。那刚刚说到，其实，在做头发养护的时候，会市面上有一些什么精油啊，什么护发素啊，等等等等。其实很多，比如说女性朋友用，她可能在因为是长发嘛，会用到这个发梢、发根上，那比如说像陈佩这样的短发，包括像一些男生朋友，我们这样的短发，他在用的时候有没有一些要注意的？就是说不要呼到头皮上。但有的时候短发可能就是不小心，或者是一弄多了就会弄到头皮上。
0: 我教大家一个办法，就是我在头发短的时候，你知道我没有专门去买那些这个护发乳，我觉得有点油，我会用护手霜。
2: 护手霜
1: 这个也可以啊，
0: 就是普通的面霜面乳，就是你就用把它挤在你的手上啊，把它打磨开，然后呢用你的双手不要抓到头皮哈，然后来往下抓你的头发
2: 啊，
3: 还用水冲吗？
0: 保护一下。不呀，就跟你抹护肤霜是一样的呀，
2: 其实就是一样的啊，
0: 就
2: 是
0: 一
2: 个保湿的一个状态。
0: 你如果用头发比较干，是吧？你的毛小皮有损伤，那么我们可以就是说用你的这个护发的这个乳啊，也是直接抓在手上，然后是吧？
3: 还有一个轻微定型的作用。
0: 对，还有一个轻微定型的作用。
3: 然后我现在还有一个疑问啊，就是像这个头皮有问题的患者，刚才我看也有人在问这个问题。我们需不需要隔一段时间换一个牌子的洗发水？然后另外在用洗发水的时候，比如说带治疗作用的，号称是可以去屑止痒的，我们怎么看它的成分？是不是这个含有激素？我们能不能长期使用？
0: 那么通常在洗发水里面呢，就是它把主要成分会告诉大家，但是也不排除有一些不良商家，他可能有一些成分他不写出来，他追求一个短期效果啊，可能看上去抗炎的效果很好，见效很快，但是你呢，长期用的话，就是你不能停啊，你只要停了之后，它这个头皮屑就会多，
2: 又回来了。
0: 那么这个洗发水它就是有问题的
2: 啊。
0: 那么建议大家用一些这个大品牌啊，大家都广为流传的知道的大品牌，相对安全一点。那么这个在清洗完之后呢，就是说咱们还是就是让这个头皮啊，尽量的让它干爽，就是还是希望就是大家用那个吹风机把这个头皮稍微的吹一吹，就不要老沤着它，这个皮肤老在一个浸渍的状态。
2: 其实也有很多朋友说这个吹风机有一些这个过热也会损伤头皮，但确实会，但是如果你不吹干的话，比如说刚刚说的一些湿疹啊，头皮湿疹啊，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0: 对，咱们不用吹那个发尾，咱们吹发根的位置，然后不要用就是高温的那个模式，是吧？然后就其实目的就是为了加强它的空气的流通，让这个头皮尽快的干爽，
1: 不是让这个烤干啊。
3: 号称有什么负氧离 离子啊，这功能。

0: 码功能，
1: 你是上了多少当
0: 呀？对呀、啊，就这个
2: 这个有没有用、
0: 啊？它这个比如一二百块钱的吹风机，它的功效真的和三四千块钱的吹风机差的有这么多吗？差的有十倍吗？功效上有十倍吗？
1: 其实从没有人做过这方面的研究啊，其实从道理上来讲没有太大的分别，
2: 嗯、
1: 啊、没有太大分别。
3: 我觉得蒋大夫今儿是来帮大家省
0: 钱
3: 来了，
1: 但是商
2: 家
1: 会骂我。
3: 对，你看包括我们刚刚朋友说的，说蒋大夫讲的可太好了，就是还有说什么头皮脸皮一张皮，这头皮松了我是不是抬头纹也重了呀？就说到另一个了啊，又回到我们皮肤上面。
1: 对，
3: 有不用这么焦虑吧？应该
1: 对对对对
3: 啊，大家适当焦虑啊，但是真的你不用太焦虑啊。就我们今天整一期节目，我觉得蒋大夫都是一直在跟大家说，不要焦虑，什么样的情况你才值得真的开始焦虑去
2: 医院？是情况而定，
3: 对吧？啊，
1: 对，
2: 是。
1: 而且有的时候早期未必要来医院，咱们在家里吃啊。啊，你的油的辣的甜的少吃点、
2: 啊、
1: 是吧，然后早点睡，别熬夜了啊，然后这个别喝酒了，然后别抠了那头皮，
3: 对、
2: 嗯、
1: 拿点药水洗洗、
2: 嗯、
1: 哎就能改善、嗯、
3: 看最简单的，你的生活习惯先要把它弄
2: 好
3: 一点，
2: 生活习惯，
3: 你说你每天凌晨两三点睡觉、
2: 嗯、
3: 你不脱发谁脱发
1: 对
3: 吧，
1: 对。
3: 还有就是有一些朋友就特别爱喝酒，
1: 对，
3: 然后他还天天抱怨说是，哎呀，我这个情况那个情况，你把这个毛病先改了，
2: 没错，
3: 说不定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2: 啊、是
3: 对吧？
2: 要有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啊。
3: 对，
2: 嗯，继续来说这个，刚刚说到了，其实用到了这些护发精油啊，那市面上还有一些，比如说这种头皮的按摩膏、
1: 嗯、
2: 啊，包括头皮的一些按摩的仪器啊，等等等等，那这些是有用的吗？还是说它会加重我们头皮的一个负担呢？
1: 它是这样的哈，如果我们的这些按摩膏，你看它的成分除了这个基本的化学成分之外，它可能会加一些活血通络的呀，是吧？那我们按摩按摩反正也没坏处，因为本身按摩呢，只要是你不过度的搔抓，这种按摩它本身除了舒缓你的这个精神压力放松之外，它就是有这个活血的这个作用。那么这个按摩本身来讲是没有问题的，是有一定的帮助的，而且贵在坚持，但切记不要用指甲，不要过力、
3: 嗯、
1: 而且你用的东西不要太过油腻、
3: 嗯
1: 啊
2: 嗯、
1: 这个还是很重要的。
2: 就比如说在选择一些头皮按摩膏的时候、嗯、看它的成分，不要太油腻，不要有很多不要太复杂、相对简单一些，
1: 对对对、
2: 啊、
1: 对，
2: 然后用固定的一些，如果有条件的话用固定的仪器去按摩，不要用手去抓、啊、
1: 对，你手也可以、嗯、但就不要用指甲、
2: 啊、
3: 用指腹就好了。
1: 对对对，
3: 其实最简单的就是你抹到手上都觉得油兮兮的，那你就别往脸头上用了呗，
2: 对,
1: 对
3: 吧？
2: 但是有的时候会有这样的问题，比如我自己在用的时候，用完之后 你按摩的时候就会发现，哎，又掉了很多然后就感觉，哎呀，这个还不如不用啊，会有这样的感觉，
3: 变成了一个死循环。
2: 对、
3: 哎、对，有很多这个朋友说，今天听了我们全期的节目，
2: 找到病根了，
3: 找到病根了，全中、
1: 嗯、
3: 对，其实今天的节目就是想通过我们这个平台，跟大家说一些比较专业的啊，比较正确的方法和方式。
2: 嗯、
3: 当然，有很多就是刚刚可能听到了我们节目的朋友一直在问说，那我到底怎么确定我这个脱发是正常还是不正常的？想问一下蒋大夫。我持续多久的掉发就应该不要在家自己去调理，而是去医院了呢？
1: 嗯，比方说你持续三个月哈，
3: 嗯，
1: 三个月你自己自测一下，就是用我们刚才说的自测的方法，你也饮食睡眠都注意了，不见改善，我觉得就建议你来医院了。
3: 嗯，对，
1: 嗯，
3: 然后还有朋友在问啊，刚刚我们一直没有回答这个朋友的问题，他说植发到底有没有用？
2: 哎，
3: 嗯、
2: 现在很多人
3: 最后的一个解决方式，
2: 植发、啊，
1: 植发肯定是有用的，但是植发是有一定的适应症的。
2: 嗯、
1: 你比方说你在脱发的进行期，没有在稳定期，这个就不太适合。
3: 嗯，
1: 而且我们讲，像枕后啊、像有一些特定的部位，那么植发效果，它毛囊还是存活的情况之下是好的。
3: 嗯、
1: 但你本身毛囊已经这个没有存活了，萎缩了，而且你还在脱发的进行期，那么在那个时候我们还是需要先积极的用药物来治疗。
3: 嗯
1: 啊，
2: 就是先让自己不
1: 脱发，因为它植上去之后它也成活不了，还得掉。
2: 啊、
1: 嗯，
3: 对，哎呀，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一期啊，包括我们的佩佩也问了很多自己的问题。
1: 嗯，
3: 而且我也确实能看得出来，其实佩佩今天代表了很大一部分的人群，尤其现在很多年轻人一脱发就特别崩溃，
2: 嗯，
0: 而且第一反应不是就医，而是上网去查，
3: 因为很多人都会现在自己对照，人家不是说吗？这个一有什么病，赶紧某度。
0: 啊、对，
1: 那我这样，我最后呢，就是咱门诊最常见的这个雄激素脱发，男孩子、女孩子都有的，我给大家，三联儿，大家试一下哈。
3: 好，
1: 首先口服的话呢，咱们口服复合 B 族维生素，
3: 嗯
1: 啊，外加上多吃蛋白质，摄入铁剂。
3: 嗯，
1: 啊。那么这个外抹，外抹的话建议大家，男性的话买 5% 的米诺地尔茶剂，
3: 嗯，
1: 那么在市面上啊，这个在我们网购上都买得到。那么建议大家呢，这个来涂抹 5% 的米诺地尔茶剂，
3: 嗯，
1: 那么每天呢擦一次，
3: 一次
1: 啊，嗯，那么你要连续涂啊，连续涂3个月到半年。
3: 好，
1: 嗯，那么女性的话呢，我们可以外涂2%的米诺地尔茶剂，
3: 嗯
1: 啊，每天1次到2次，那么也是连续涂啊，3个月到半年，
3: 嗯，
1: 啊，那么这是外擦的。那么如果伴随有你的头皮瘙痒啊，有头皮屑呀，啊，那我们用二硫化硒洗剂，
3: 嗯，
1: 加上酮康唑洗剂啊，一起来清洗头皮，1周3次到2次到3次，
3: 嗯
1: 啊，那么就是一个是吃，一个是洗，一个是涂，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想说却还没说的。
3: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2: 还很多。
4: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5: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6: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7: 为什么全世界的脸我都是一个？
4: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8: 一艘船沉入海底。
3: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9: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6: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情。

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许多年前的一个夏日的午夜，你从闷热的梦中醒来，瞥了一眼柜子上的燕舞收音机，心里美滋滋的，总算把钱攒够买到了这个收音机。虽然是晚了一点，可还是赶上了潮流。你开始思考明天该怎么去班上吹牛，反正也睡不着觉，索性拉开收藏磁带的抽屉，直接拿出了《校园民谣一》，这是这段时间你最爱听的专辑。从露天集市把它买回来的那天，稍微有一点灰蒙蒙的，那个中年男人用三轮车推着满满一车的卡带，脸上的骄傲好像他就是整个市集里最幸福的人。你看着他，暗下决心，自己长大了也要做一个卖卡带的。把思绪拉回，你按下播放键，重新回到床上躺着，窗外的知了没了声，只有一段沉默的滋滋啦啦的卡带在响。彼时你还不懂，这个看似漫长的夜晚，在日后回想起来，会是那样的短暂如烟。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时光里的浪漫留在记忆里，从来不曾褪去。1990年代，那是校园时代的爱情。吉他声伴着口琴声，缓缓地从收音机里流出，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曾经最爱哭的你？这是你最爱的同桌的你，那会儿只是单纯的喜欢这首歌，或者只是单纯的喜欢同桌，根本不知道自己当时抄的哪里是歌词，是属于一个时代的记忆。

0: 《校园民谣一》这张磁带是由广州某个寂寂无名的音乐公司大地唱片悄悄发行，曲名是很符合那个时代的质朴风格的，封面用的是简单的淡黄色牛皮纸，卡带本身的制作也较为粗糙，但是这些都不影响它是最值得收藏的专辑之一。
1: 同桌的你这首歌的出现填补了大陆优秀校园歌曲的空白，在娱乐文化几乎沉寂一片的时候，校园民谣这个流派正式进入到人们的视野。那一阵子，内地乐坛正经历着西北风、港台风的冲击，黄土高坡、信天游、我热恋的故乡，这些有着西部粗犷豪放风格的歌，你会跟着哼，但是不懂得怎么去欣赏。 港台有谭咏麟、张国荣、梅艳芳，还有牛哄哄的四大天王，身边不少女同学都是他们的迷妹，不少男同学模仿林志颖剪了个帅气的三七分短发。惊艳音乐史的魔岩三杰演唱会 和Beyond 的生命接触演唱会在香港红馆举办，他们正在引领着一场摇滚的革命。所有的一切似乎都预示着属于音乐的新时代已经到来，可是你总觉得 他们的世界虽然精彩，却跟你每天两点一线的读书生活相差甚远。直到同桌的你出现，才终于有了感同身受的感觉。那个暗恋着同桌姑娘的人，不正是你吗？要是有人穿越时空回去告诉你，当时不表白的话，他将消失在今后的生命里，也许你就能够鼓起勇气改变点什么了。但是仔细想想，其实也没什么好可惜的。暗恋 原本就是即便从未开始也一样会有遗憾的事，这一份青涩懵懂的喜欢记了很多很多年，直到遇见对的人，结婚生子之后才发现原来那并不是爱情。暗恋的本质就是一场自娱自乐的狂欢，是老狼略带沙哑的嗓音骗了你，让你以为曾经深切的爱过谁。其实你喜欢的那个长发飘飘的姑娘，那个夕阳下的侧脸 早就不是那个人了，念念不忘的只是一个叫做青春的东西。

0: 续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4: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3: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5: 听达达唱南方，
6: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5: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0: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浪漫》。后来，老狼成了最受学生欢迎的歌手，用这首歌追到了后来的老婆，并转战华纳发展。老狼在华纳过得并不算好，坐了3年的冷板凳。朴树签约了公司，这个不怎么爱说话、唱歌一动不动的男孩，和许巍、水木年华一起，成为了新一代校园民谣的继任者。那些花儿。蓝莲花，一生有你，都深深地刻在了音乐史的长河中，成为了那些怀念青春的老男孩们的最爱。生活也该转场了。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分享《时光里的浪漫》。2000年自由恋爱的时代，就在回味自己已逝爱情的上个世纪，有一个清瘦眼睛小小的男孩正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写歌。他的老板答应他，如果能在10天的时间写出50首歌，就满足他出唱片的愿望。这个看似不可能的任务，男孩真的完成了。他的老板在震惊之余履行了约定，从这50首歌中选了10首做成了他的第一张专辑 J。这个男孩就是书写华语乐坛新篇章的周杰伦。

0: 绝望的直接走，后知后觉，后知后觉。
1: 如果你当年就很有眼光的喜欢上了心情、黑色幽默和龙卷风，打算去买这张专辑，那么你会面临一个选题，是买磁带还是 CD 呢？ CD 的包装显然更加精美，音质也更好，但是你想想家里那台明显有些老旧的燕舞收音机，还是不得不把 J 的磁带带回家。回家的路上你感叹，原来这就是所谓的潮流啊。

这就是所谓的潮流啊，他会带着暧昧的笑撩得你神魂颠倒，让你为他献出钱包，可转眼他腻了，瞬间又将你无情的抛弃。曾在80年代创造了4亿产值的燕舞收音机，在上世纪末效益明显下滑，最终在2004年底公司正式宣告破产。这一年却是华语乐坛百花齐放的时候，一代人终将老去，但总有人正年轻着。时光里的浪漫，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0: 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2: 听众朋友，您正收听到的是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车道，我是蓝星。在这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重要贺信精神，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工作。黄建雄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认真落实省委12届12次全会精神，努力打造全省高质量发展增长点。陈鸿辉专题研究全市重点交通项目推进工作，紧盯节点倒排工期，全力加快项目建设。师者如光，全程致敬。上半年出口量4705吨，宜昌茶含金量显著提升。市场监管总局将打造全国放心消费地图，在电商平台点亮放心商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3: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2: 9月9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重要贺信精神，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措施，部署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工作，审议宜昌市学习三明医改经验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攻坚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市委书记黄建雄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8月2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把防范各类安全稳定风险作为重要的日常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全面排查风险隐患，常态化开展地灾排查，村村走道，全市水库评估处处到位，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风险识别能力。要适当增加山区县灾害重点防治区域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资源力量配置，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应急救援队伍建设，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重要贺信精神，全力做好少儿德育美育工作，广泛开展健康向上的活动，扎实推进新征程少先队播种、壮苗、护航、强师、筑基、聚力6大工程，加强未成年人关爱保护，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充满关爱的环境中健康成长、全面发展。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持续巩固学习教育成果，切实把正确政绩观根植于心、见之于行。要在查改突出问题上持续发力，扎实开展整改回头看，对已经整改的问题严格消耗管理，坚决防止反弹回潮。要把纠治政绩观偏差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结合起来，坚持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不断提升各级领导班子科学决策水平，做到真查真改、即知即改。要在立好制度规矩上持续发力，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一体推进，用好政绩考核指挥棒，树立重实干、重实际选人用人导向，加强对领导干部从政行为的监督。

0: 把整改成效固化为制度成果，真正做到靠制度管人、管事、管权。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卫生健康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认真学习三民医改经验，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坚持公立医院的公益性，加强重点专科建设，提高基层健康服务能力， 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9月9日，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传达学习省委12届12次全会精神， 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黄建雄主持会议。会议指出， 高水平建设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重要论述的具体行动，是党中央赋予湖北的战略任务，是推进支点建设的关键一招。要强化思想认识，强化一盘棋思维，全面融入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大局，做到变被动承接外溢为主动对接融入，变单点突破为生态营造。 用好用足要素汇集、产业嵌入、资源溢出、成果转化等多重利好，借势借力推动转型升级加速发展。会议强调，要聚焦重点发力，以统筹推进六个创新为主抓手，持续深化全域创新、全员创新，全程创新，做好生态加经济的文章，不断塑造经济社会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努力打造全省高质量发展增长点。在科技创新上，着力建强国家实验室加全国重点实验室加湖北实验室加新型研发机构科技力量矩阵，以长期主义推进科创中心建设，大力发展实验室经济。在产业创新上，以优化国土空间布局为契机，落实产业上图， 推动招银企业、规上企业、精准匹配科创资源全覆盖，努力在新赛道上加快突破。在金融创新上，深入实施科技金融加行动，围绕投、贷、证、险、单全业态进行系统性重构，深化一链一金融服务模式，深入推进财政资金先补后股改革，发挥创投加产投引导基金作用， 推动创新链与资金链深度融合。在区域创新上，当好武汉大科创西南辐射的承接地和重要枢纽，强化与鄂西地区的沟通联系，以区域协同促进全面融入。在开放创新上，放大枢纽优势，加快推进港产城融合发展，发挥好各类开放平台作用，着力打造国际友好环境， 争取过境免签政策落地宜昌，大力拓展国际消费场景，实现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在治理创新上，树牢人人都是营商环境的理念，坚持有呼必应、无事不扰，扎实开展我为企业解难题服务活动，加快建设创新友好型营商环境。会议强调， 要转变工作作风，争做高质量发展优等生，要敢于创新，更加注重发挥主观能动性，打破惯性思维和路径依赖，努力成为协同创新网络中不可或缺的关键一环。要敢于突破，对看准的事大胆的干，坚定的干，创造性抓好落实，确保干一件成一件。要敢于争先，切换坐标系，激发新作为， 把寻常做成超常，把普通做成特色，把优势做成精品，持续创一流，争第一，干唯一。
1: 9月9号， 全市重点交通项目推进会召开， 市委副书记、市长陈鸿辉出席会议并强调， 要深入学习贯彻省委12届12次全体会议精神， 按照市委工作要求，紧盯节点，倒排工期，持续推动重点交通项目建设， 提质、提速、提效，为全市经济稳增长提供坚实的交通支撑。听取相关情况汇报后，陈鸿辉强调，要加压奋进抓通车，科学调度，精心组织，加快推进后续施工进度，确保宜来高速宜昌段、当支松高速及枝江长江大桥今年通车运营。要协同攻坚抓开工， 五重高速宜昌西段项目要加快推进特许经营方案审查备案，确保今年

0: 年底开工建设。当之松高速北延线项目要尽快明确建设模式，同步开展特许经营方案编制和投资人招标工作，力争年底具备开工条件。宜昌长江公路大桥改扩建项目要交叉推进航坪报批、工可报批、初步设计等重点工作，力争明年上半年开工。要紧盯节点抓在建，做好土地征迁、电力线路迁改等保障工作，推动襄宜高速、石宜高速新长段、五重高速宜昌东段、汉宜高速改扩建、城西高速等工程建设全面提速，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要限期消耗抓干线，加强统筹督导，确保国省干线项目正常推进，资金按时拨付。要乘势而上抓港航，全力做好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服务保障工作，持续推进黄百河、秭归童庄河、青干河等航道提档升级和清江旅游航道建设，筑牢港航经济坚实底座。要站位全局抓储备，密切关注政策动向，加大对上争取力度，形成实施一批、前期一批、储备一批、谋划一批的项目梯次推进格局。陈红辉要求，要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紧盯高边坡、深基坑、隧道洞口、施工驻地等重点部位，强化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市领导汤明、李昌清出席会议。
1: 市熙攘，车流不息，
2: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1: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2: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快车道。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宜昌全城为教师亮灯。记者从市教育局了解到，9月8号至10号，城区多处地标建筑同步点亮主题灯光，把最真挚的祝福送给全市教育工作者。夜色渐浓，宜昌万达广场、富力酒店、智喜大桥、国际广场等建筑的户外大屏依次亮起，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祝尊师重教风尚。老师您好，老师您辛苦了。一行行温暖字幕滚动播放，向全市教育工作者致以崇高敬意。据了解，目前全市共有教职工4.6万人。近年来，宜昌大力实施城乡教师交流轮岗十百千计划，近3年有6000余名骨干教师跨县域、跨学校交流，每年投入国家级、省级、市级教师培训经费1500万元，培训教师近9000人次。宜昌海关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宜昌茶叶出口量达4705吨，货值7953万元，产品远销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其中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明显提升。请听记者的报道。
3: 在宜茶集团湖北萧氏茶叶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出口茶拼配及小包装自动化生产线正全力赶制海外订单。依托宜茶集团品牌和渠道优势，企业加快出口产品研发和品牌建设，绿茶、红茶等产品以自有品牌进入中东、非洲、中亚、东南亚和欧美地区。
4: 我们努力推进产品质量提升工程，出口业务中高附加值的产品占比提升近40%。在我们现有的中东、非洲和中亚的市场基础上，欧洲市场实现了100%的增长，自有的优阿娜品牌出口占比明显提高，产品均价较传统的大宗茶高出不少。
3: 在拓展国际市场的同时，宜茶集团持续强化源头质量管控和供应链建设，确保产品品质稳定，
4: 搭建了从茶园管理、鲜叶采摘到成品交付的全程质量追溯体系，订单实现零投诉，品牌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通过原料收储、鲜叶采收，带动周边70余家中小茶叶加工厂、1200多户茶农户均增收1000元以上。
3: 传统产品提质，新产品也在不断开发。随着新式茶饮兴起，传统茶叶市场受到挑战。 宜昌茶马古道生态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考察后发现，抹茶效益远超传统绿茶和出口到非洲的梅茶，于是决定转型新赛道。今年五月，企业新投用了数字化抹茶车间，鲜叶经杀青、切茶、烘干、增香、碾茶等全自动化工序，一小时内即可加工成为成品抹茶。
5: 给我们做出口这个非洲梅茶的效益翻了几倍，所以说我就有了这个念头。
6: 通过我们的远红外啊照射，它的香气成分呢、啊，包括啊它的特色表现啊都有区别。比如说我们碾茶特有的炉香、海苔香，会进一步的进行保留。
3: 目前企业以高标准建成800亩欧标抹茶基地专业化抹茶加工车间，生产线日处理鲜叶量达15000斤。
5: 今年我们从五一开始到现在已经产那个抹茶100吨了，产值达到1500万以上。如果按我们传统的做法的话，产值最多5-6百万。
3: 下一步我是将继续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用，支持茶叶出口企业深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强化质量安全监管和品牌推广，推动茶叶出口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变，让更多宜昌好茶走向世界。
7: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剥茧抽丝，挖掘事件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于快，致力于深。
0: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印发通知，全面启动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明确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达5000个以上。放心消费一头连着民生冷暖，一头连着发展大局。那么，放心消费的具体培育对象是谁？那么，培育的内容都包括哪些？最重要的是，培育放心消费主体之后，对咱们老百姓消费者来说，都能带来哪些实打实的好处呢？我们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8: 当前人民群众对品质生活放心消费的期盼越来越高，但部分领域仍然存在供给短板、纠纷多发、经营不规范等痛点堵点，迫切需要从经营者供给端发力，推动消费治理的关口前移。市场监管总局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以小切口带动消费环境大提升，推动消费治理从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转变，从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局长王火旺表示，
9: 我们这次印发的这个通知啊，总共6章，包括总体要求、培育对象、培育内容、培育方式、培育机制、培育品牌，明确了放心消费主体培育的内涵定位和工作体系，还同步制定了放心消费单元和聚集区的培育指引，为参与培育的各方主体提供具体操作指南。
8: 具体来说，放心消费单元说的就是直接面向消费者的单个经营者，既有超市、餐馆，也有直播间、工厂直营店等等。
9: 培育放心消费单元，就是从群众最常接触的一家家门店、一个个经营者抓起，引导其自觉把好诚信关，从最基本的合规承诺起步，逐步扩展承诺内容，打造品牌特色，形成一批让老百姓真正信赖的放心商家。
8: 通知明确，参与放心消费单元培育的，需要自主做出并自觉履行放心消费承诺，在经营场所或者是网站网页显著位置持续展示放心消费承诺。那么放心消费承诺具体承诺什么呢？简单来说，主要包括安全放心、质量放心、价格放心、服务放心、维权放心等内容。比如价格放心是指经营者明码标价、规范价格行为、履行价格承诺、无价格欺诈、价外加价、大数据杀熟等问题。服务放心是指经营者诚信经营、公平交易、服务规范、无虚假宣传、霸王条款、消费欺诈、缺斤短两等问题。而放心消费集聚区具体是指商圈、市场、景区、街区等消费集中区域，要着力健全区域统一的服务规范和维权处置机制。不论是具体的单元还是集聚区，都要抓住自主承诺这一核心举措。王火旺表示，
9: 要聚焦广大消费者最关心的问题，鼓励经营者围绕安全放心、质量放心、价格放心、服务放心、维权放心做出承诺。我们的放心消费集聚区呢， 则要在此基础上就首问负责、在线争议化解、入驻商家管理等做出进一步的装上承诺。
8: 承诺不是嘴上说说，关键要让消费者看得见、摸得着。为此，市场监管总局还将建立健全动态培育模式，打造数字化系统，为放心消费培育装上新引擎。
9: 市场监管总局啊，还将推动数字化系统与电商平台、导航软件等消费场景深度对接，在线点亮放心消费承诺主体，打造全国放心消费地图。
8: 参与放心消费单元和集聚区培育是经营者的自发选择，但能否真正实现放心，归根结底还是取决于消费者的评价。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一级巡视员童波表示，
10: 经营者呢可以通过即将上线的放心消费培育系统在线做出承诺，符合相关条件的，系统将自动赋码赋标，全程零负担，无感操作。
8: 据了解，市场监管总局还将发布放心消费承诺的标识，提升放心消费品牌知晓度，打通线上线下渠道，方便消费者查询和识别放心消费承诺单元和集聚区。洪波指出，
10: 线上层面，总局将搭建统一的信息展示平台，动态展示商家承诺内容，供消费者一键查询、一键导航、一键评价。发生纠纷后，消费者还能够直接联系商家，一键和解。
8: 在湖北省，消费者打开地图搜索放心消费，就能一键导航到全省的承诺商家。在山东省，指尖选商家，安心逛齐鲁已经成为现实。在三亚的海鲜广场，扫一扫二维码就可以查看商户的信用分和投诉记录。在浙江，信用好的商户不仅能够享受放心贷的利率优惠，还能凭借放心消费的身份快速获得授信。这些来自一线的探索，让放心消费从政策文件走进了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海南省市场监管局副局长何海平表示，
11: 根据商家信用情况实行差异化监管，对守信商家减少检查停市，给予信用激励，对现金转两、价格虚诈等违规商家实施红黄牌警示警醒券。
8: 浙江省市场监管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方文军表示，
12: 目前放心贷已覆盖147个放心消费商圈，惠及4.16万家商户，放贷规模突破1800亿，为商户减免手续费1.98亿元，节约利息成本10.3亿元。
8: 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局长王火旺强调，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坚持以经营者自主承诺为核心，不会采取行政命令强制推行，将围绕信用、金融、市场、宣传等领域打出激励组合拳。
9: 我们将引导金融机构在遵循市场规律的基础上，为放心消费承诺单元和集聚区提供增加信用额度、降低利率、减免费用等支持，有效缓解商家的资金压力。
1: 精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13: 带您去浏览国内和国际，
1: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14: 朝中社24号，
1: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14: 半斤装蓝莓，
1: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0: 欢迎来到热点纵览，来关注国内方面的要闻。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至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届时将有一大批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集体亮相。据介绍，本届数贸会已吸引近40000名专业客商报名参会，其中国际客商超1.2万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9月9号向社会发布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运动数据分析师等11个新职业，社区工作者、低空物流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等23个新工种。9月9号上午，天宫课堂港澳专场正式开讲。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担任太空教师，为港澳学生进行太空授课。黎佳莹介绍，空间站还配备了热风烘烤机，现在在太空，航天员可以自己烤鸡翅、南瓜和蛋糕等。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9月9号起开始发售9月23号的火车票。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温馨提示，2026年9月需关注登革热、基孔肯亚热、寨卡病毒等蚊媒传染病。学校和托幼机构需要注意预防手足口病、水痘、新冠病毒感染等常见传染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8号发布的2025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 PISA 测评结果显示，在参与测评的91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内地学生在科学、数学、阅读以及计算问题解决能力方面的表现均位居前列。第二届埃及国际航展8号在埃及地中海城市阿拉曼国际机场开幕。本届航展旨在打造、展示航空航天最新技术成果。航展吸引了来自约50个国家和地区的250多家航空航天、防务、导航和空间技术领域的企业和机构参展。好，各位听众，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就结束了，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1: 距离葛洲坝不足1公里的物资大院，藏着一代人的大江记忆，也是建设者万春青生活了40多年的家。
15: 喂，吃饭没有？这过来，你下午。
1: 2026年，三峡水运新通道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启动，这座承载无数青春的老大院启动征迁，
15: 准备搬家吧。老物件书出席工程局先进工作者，最早期的工作证，最早成立70年在成立葛洲坝这个3.0指挥部开工以后，对不对？这工作证，
1: 一纸泛黄证件，一件陈年旧物。时光把一代人扎根宜昌奋斗拼搏的初心，悄悄留存在这间老房子里。1981年1月3日清晨，葛洲坝大江截流最艰难的关口——合龙正式开始。
15: 梁宁建方的个铁笼子，铁笼子就是焊牢了以后，然后把那个大石块、鹅卵石往里头装。
1: 万春青和工友焊接装填的钢筋石笼被投入奔涌江水，死死锁住躁动的龙口，为葛洲坝成功截流打下了至关重要的根基。山河筑丰碑，江畔安家园。就在截流攻坚圆满落幕的那一年，万春青搬进物资大院，40多个春夏秋冬，他与葛洲坝相依相伴。
15: 这已经大件，已经搬了一部分，那不错，环境不错。哎呀，再见呐！
1: 一件旧物，留住滚烫的奋斗记忆；一次搬迁，藏着最朴素的家国情怀。今年，万春青告别住了40多年的老院子，搬进新家，可他心里始终放不下陪伴半生的老物件。得知西泠区档案馆正在征集葛洲坝建设史料，他做出决定，无偿捐赠这些珍藏多年的老物件。
15: 能参与这伟大的工程，感到无上光荣。
1: 半生系大江，丹心照家国，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16: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

0: 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1: 在史密斯看来，继续北进鸭绿江不仅是愚蠢的，也是根本不可能的，只会招致陆战队更大的损失，甚至是全军

0: 覆幕。但是没有上级明确的命令，他也不能擅自转移。因而，这些天史密斯和陆战队所能做的就是坚守，坚守，咬着牙坚守。后来总算是等来了阿尔蒙德指挥部的一些命令。这个命令要史密斯把陆战队的一个团从柳潭里调回下碣隅里，然后向东去解救第七步兵师的陆军。位于长津湖东岸的该师的北极熊团正被中国人围得水泄不通。史密斯把阿尔蒙德的电报扔在桌子上，这不是胡说八道吗？海军陆战队正在被大量的中国部队分割包围着，已是前途叵测，自身难保，如何能够抽出一个团的部队去解救新兴里的陆军？史密斯对此置之不理。作为陆战队的右翼，非但不能保障陆战队的安全，不能在眼下的紧急时刻伸出手来拉陆战队一把，反而要给陆战队乱上添乱。都是些什么人在指挥这样的部队？真是活见鬼！史密斯不予理会，阿尔蒙德也没有办法。他似乎也能够感知到海军陆战队的困难处境，所以也未再追问。解救的事情不了了之，北极熊团在长津湖东岸消失了。1950年11月就要过去的最后日子里，陆战一师终于等来了第十军军部的撤退命令，要他们将柳潭里的两个团撤回到下碣隅里，然后全师逐次转进，回过头来向南，向他们登陆的沿海前进。李斯伯格团长为此愤愤不平，麦克阿瑟、阿尔蒙德这帮貌似强大的官僚用了好几天才琢磨出其中的道理，而许许多多的陆战队员已经躺倒在冰天雪地的长津湖畔，他们没有能够等到撤退的命令，他们再也没有起来。作战指挥官麦克劳克林少校已经制定了一份全面转移的计划，史密斯与李斯伯格等团长以及师部的主要人员进行了研究，对一些部分做了调整，觉得它大体上可行。这个计划的指导思想是决心以全部的力量边与敌保持接触，边转移至咸兴兴南作战基地。据此，史密斯决定首先突破柳潭里周围中国人的层层包围，将柳潭里的两个团转移至下碣隅里，而后再分阶段突破下碣隅里、古土里、真兴里等地的敌之围困，转移至港口小城咸兴。美联社随军记者詹姆斯·爱德华来到师部所在的作战指挥所，一座朝鲜人的茅草房内。这些日子以来，他一直奔波在各个阵地之间，和陆战队的士兵们风餐露宿在一起，没有谁比他更了解在极度严寒中苦苦支撑的陆战队，也没有谁比他更知道陆战队员们那种等待之中的绝望。现在好了，撤退的命令终于来了，他们可以离开死亡之地长津湖了。爱德华记者虽然一直与麦克阿瑟保持着较为密切的关系，但是他也同样受到了陆战队的尊敬，他的职业精神为陆战队员们所称道。史密斯命令转移时炸毁一切不能搬运的装备，炮兵在转移以前将150毫米的炮弹全部打光，汽车梯队伴随潘兴式坦克跟随在部队的后尾，只收容重伤员，阵亡者只保存遗物，尸体就地埋葬。为此，要占领柳潭里至下碣隅里作战公路两侧的制高点，特别是要牢牢守住死鹰岭一带的阵地，以掩护部队的转移行动。 史密斯下达完他的命令以后，大家一时间都保持着沉默，谁也没有说话。作战室里弥漫着热咖啡的香气和不安的氛围。麦克劳克林少校又仔细看了一遍由他亲手制定并经过了进一步讨论完善的撤退计划和作战地图上的相关标示，拍了拍手说，好吧，让我们开始撤退。撤退？谁说我们要撤退？
1: 史密斯的话语里带着明显的不满，屋子里的人面面相觑。撤退，对于海军陆战队的部队而言，是一个十分避讳的字眼，因为他们的作战手册里只有进攻，只写着进攻，从来就没有撤退的字样。所以在讨论部队的行动问题时，他们一直都小心翼翼琢磨着字眼，用转移这样的词语取而代之。
0: 史密斯看了看大家，温文尔雅的面孔上神色严峻。我们现在面临着的情况显而易见，陆战队要去夺回身后的补给线，要去占领和建立新的阵地。因此我们的行动绝不是什么撤退，我们是转回头向南进攻，向我们的身后进攻。
1: 史密斯少将作为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资深指挥官，一生中说过许多著名的话语，这句转回头向身后进攻可谓其经典中的经典。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句话也必将作为一个了不起的创举载入陆战队的史册。
0: 大家都没有说话。
1: 史密斯师长对陆战一师作战行动的性质盖棺定论，他们只能按着这个结论去理解。
0: 尽管人人都知道他们的行动是彻头彻尾的撤退，但是人人都不便于在嘴巴上那么说。这就是脸面，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脸面，美国人的脸面。
1: 即便离开也体面的离开，转移和回过头来进攻都是体面离开的代言词。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0: 詹姆斯·爱德华随军记者就此写了一篇简短的新闻稿，目的是让全世界的人了解陆战队新的行动。但是新闻稿里的个别字词他拿不定主意，比如究竟是用退却还是用撤退来形容陆战队将要采取的军事行动。尽管史密斯有言在先，但他觉得那是陆战队内部的事情，而对世界对美国公众还是实事求是一点比较好。为慎重起见，爱德华专门征求了史密斯的意见。史密斯看了他的新闻稿，耐心地对爱德华解释，如你了解的那样，陆战队已经被层层包围，每一步行动都需要战斗，我们既不可能撤退也不可能退却，我们只能打出去。爱德华做了修改，最终播发的新闻稿这样写着，撤退，见鬼去吧，我们不过是回过头来向另一个方向进攻。史密斯没有提出异议。
1: 柳潭里的撤退行动紧张准备着，李斯伯格团长遇到的一个难题是如何处理阵亡官兵的尸体。
0: 师部的作战会议上已经确定只收容重伤员，保存阵亡者的遗物，尸体就地埋葬。但是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执行起来却并非易事。 首先是陆战队的士兵们，

他们不愿意抛弃阵亡的伙伴，不愿意把他们的伙伴扔在荒凉与寒冷的北朝鲜村庄柳潭里，他们要带着这些伙伴一同上路，因为他们有着这样的传统。而从大局考虑，李斯伯格不会容许这样的行为发生。在柳潭里及其附近高地要点，几天几夜的战斗中，他们的部队有几百人阵亡，单单在柳潭里村庄的防御圈内，他这个部队以及另一个团阵亡的陆战队士兵就有185人。这么多的人如何带出去？面对着中国人的层层包围，活着的人能不能自己打出去都是个疑问，更别说带着这么多阵亡的官兵了。这样做不仅会给部队增加沉重的负担，也会进一步增加部队的伤亡。李斯伯格下了死命令，所有的陆战队员，不论士兵还是军官，任何人都不能带走一个阵亡的伙伴。李斯伯格显得残酷无情，因为他只能执行史密斯师长的决定。考虑到士兵们的承受能力，李斯伯格也找来了弗雷特随军牧师，让弗雷特做一做士兵们的工作。弗雷特不负期望，为李斯伯格的陆战队士兵做了布道和解惑，从而消除了他们思想上的疑虑。李斯伯格面临的另一个困难是如何掩埋这些官兵们的尸体。零下几十度的严寒，地洞数英尺，挖掘坟坑绝非易事。185具尸体是用一个坑掩埋，一个一个的掩埋，还是分成若干个坑掩埋？自然，一个大坑会减轻陆战队的负担，也省事，但却不符合陆战队的传统。一个一个掩埋倒是合乎规矩，但就眼下情况而言，显然行不通。没有现成的墓地，条件不允许，时间，宝贵的时间也来不及。李斯伯格决定采用一种折中的方案，挖掘10个坟坑来分别掩埋这些官兵。工兵分队首先用炸药在柳潭里南面的山坡上炸开了10处坑穴，而后使用推土机推成一个个长方形的墓道。185具阵亡者的尸体，10个一排，10个一排整齐摆放在墓穴中。按照他们先前的部队建制，每个墓穴20人，最后一个是5名陆战队的军官。20个人都头与头相对着，整齐的排列，像是陆战队集体宿舍的宿营一样，整整齐齐。所有的尸体都冻得梆梆硬，每个人的脸上都覆盖着一层冰霜。弗雷特牧师一手拿着银色的十字架，一手端着圣杯，逐次走过一个个墓坑，把一滴一滴的圣水洒在坑穴中，在每个墓坑边上的祷告也千篇一律。几百名陆战队员站在山坡上，默默注视着弗雷特随军牧师的动作。走过了这个程序，弗雷特来到陆战队员们面前，面向这10处整齐的墓穴，举起银光闪闪的十字架，同时在胸口上画了一个大大的十字，说道：“阿门。”所有的人都在胸口上画了十字，几百个声音同时喊道：“阿门。”推土机重新轰鸣起来，一堆堆的冻土雪块被推入坑穴，185名陆战队员躺在了黑暗冰冷的墓坑中，他们就此与外面的世界隔绝了开来，再也看不到就要来临的圣诞节，再也回不到大洋彼岸美国的家了。
柳潭里战死的陆战队员们最后还享受了一个不坏的葬礼，而那些躺倒在柳潭里之外的人，那些在中国人的勇猛冲击中再也没有站起来的人，他们就只能留在荒山野岭，慢慢地变硬，越来越硬，如同长津湖畔的岩石。哈里斯营长、麦卡锡中尉以及刘易斯二等兵都没有参加柳潭里的丧礼，他们还在死鹰岭一带的阵地上。重新占领 1419.2 主阵地没费多大的功夫，一通铺天盖地的轰炸和炮火之后，这一片山头山腰平均削去了1米多，凝固汽油弹的灼热火焰烧过了每一寸土地，连一点点残枝败叶也没有留下。山坡上一片焦黑，在远处白雪皑皑群山的映照之下，阴森森的死鹰岭死一般沉寂，毫无声息可言。他们没有发现中国人的踪影，这么猛烈的炮火，如此剧烈的燃烧，阵地上还有什么生命能够幸存？在他们看来，阵地上的中国人都烧光了，气化了，蒸发了，没有留下一丝一毫的痕迹。

0: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1: 戴上安全帽啊！
0: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2: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0: 出发前的第一步，
3: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0: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4: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0: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他的第一，安全第一。
5: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0: 是当我好不容易走到了营地，然后进到了那个帐篷里边，往凳子
1: 在湖北登记注册持有有效道路运输证的国三、国四中重型营运货车，含柴油、天然气。补贴实行差别化标准，范围与标准参照2025年政策。这里需要留意的是，报废车辆距强制报废期不足一年的，仍可单独申领新车购置补贴。2026年1月1号前已经完成报废更新的，车主被列入失信名单的，或已获得其他中央资金支持的，均不纳入补贴范围。今年湖北省实行先预约资格后报废更新再申报资金预登记制度，咱们宜昌车主可登录省级交通运输大规模设备更新系统，或微信搜索设备更新快捷通小程序，在线填报信息完成预登记。需要提醒的是，预登记审核通过前，切勿自行办理车辆报废、注销或新购手续，否则无法申领补贴。预登记通过后，仅报废的需在30天内完成全部手续，报废并更新的需在45天内完成旧车报废及新车购置相关手续。同时，车主需携带相关材料原件到车籍地县级交通部门现场核验，经多部门联审后，补贴直达预留银行账户。该补贴实行总额控制、电动优先、先到先得、用完即止的原则，新能源重卡在审核和拨付环节享受优先办理。

0: 9月9号，随着首队100米长钢轨平稳落入成轨槽，茅坪疏港铁路正式进入到了长轨铺设施工阶段，标志着该项目建设取得重大突破。茅坪港疏港铁路沿线山高谷深，地形峻险，共有隧道13座，桥梁29座，桥隧占比达90%。长大隧道多，作业空间狭窄，洞内施工环境复杂，钢轨运输、现场铺轨及安全管控难度极大。此外，项目临近既有运营的10000铁路线，轨道作业车辆每次进出均需武汉铁路局审批，并派专人全程跟班盯控，安全风险高，协调难度大。面对挑战，疏港铁路公司积极协调武汉铁路局，争取最大力度保障轨道作业车辆的畅行，破除施工外部的瓶颈。同时，施工单位反复推拟演练，优化施工方案，攻克桥隧相连、场地狭窄的施工难题。项目全程严把质量安全关，常态化开展安全技术交底和现场督导，落实人防加物防加技防三位一体管控措施，全力保障铺轨施工安全、优质、高效推进。9月1号到4号，长江海事局长海杯第17届职工综合技能大赛在宜昌举行。来自长江沿线12个分支局的60名选手同台竞技，以赛促学，全方位展现新时代长江海事队伍的专业素养和数字化履职能力。
1: 大赛紧扣长江航运安全监管、智慧治理的核心需求，一共设置了船舶安检、船舶应急处置与污染防治推演、质管平台应用等8个比赛项目。参赛选手沉着应战、精准操作，每一个步骤都严格对标现场作业标准，充分展现了长江海事人精益求精的职业风采。
2: 我觉得现在对于我们海事业务工作来说，更加考验一个综合实战能力。所以说，通过这次技能大赛，既有理论的素养的提升，也有实战能力的提升。
1: 为贴合当前智慧长江的建设发展趋势，本届大赛大幅提升了数字化技能的考核权重，其中无人机应用科目创新设置桥区水域实战、模拟落水人员救援、水域巡查取证等场景，考验参赛选手复杂水域下的快速处置、精准作业能力，真正实现赛场对标现场，训练对接实战。
3: 通过此次比赛，无人机的操作技能得到了更多的提升，在海事安全监管当中能够发挥更好的作用。
4: 目前海事呢正在实施绿色化转型跟数字化提升，那未来呢这样的一个 AI 应用啊，也是推动海事科技包括

0: 数据赋能重要的一个手段。据了解，职工综合技能大赛每2年举办一届，既是对海事队伍技能水平的一次全面检阅，更将进一步推动长江海事岗位标准化、作业智能化、队伍专业化建设，持续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现代化治理水平。我们以技能比武来带动人才技能的提升，通过人才的技能比武进行人才选拔。
1: 金秋九月感念师恩，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宜昌全市各大景区、民宿、酒店纷纷推出免票、折扣、特色体验等专属惠民政策，以文旅温情致敬广大教育工作者。本次教师节文旅优惠覆盖面广，形式丰富，多地文旅业态同步参与，多款暖心福利覆盖自然风光、人文研学、休闲住宿、非遗体验等多个领域。 部分优惠活动持续至9月底，个别项目更是全年有效。长阳金江画廊推出9月10号到13号专属福利，全国教师凭本人有效教师资格证原件及身份证，可免景区首到大门票、船票需实名自理。经典演绎《花东东》的节购票可享专属优惠，原价98元的演绎票仅需68元每人。 湖北昭君旅游旗下多业态同步启动教师节活动，9月7号至13号，宜昌市域内教师凭本人教师证可免昭君村、九鹿寨、高兰大峡谷、神农天池四大景区观光门票，朝天吼漂流特惠99元每人次，同时旗下酒店住宿可享8折优惠。当阳、秭归、远安等地福利持续加码。 9月10号当天，当阳关林、关雎河畔、秭归五叠水大峡谷、链子崖、塘古关、远安丹霞仙谷等景区对持证教师免景区大门票。其中，当阳山雨寺民宿当天推出住宿门市价9折优惠，建议提前预约。永安县丹霞仙谷风景区太平顶森林度假酒店优惠周期延长至9月20号。 前者持证免45元，原价门票；后者教师可享住宿7折、餐饮8-5折、清8-8折优惠。秭归塘古关景区船费享特惠，原价50元每人，现价35元每人。三峡城谷、乍溪河景区优惠贯穿9月全月，教师凭证或单位证明198元全套水上游玩套票仅需88元。 可一站式体验游艇、皮划艇、桨板、观光船、水上单车、成员小火车等项目。9月10号当天，西泠区流光宜昌城市数字记忆馆同样对教师免费开放2楼数字展陈馆。9月10号到13号，宜都嵩山森林公园为持证教师提供免费非遗漆扇 DIY， 免费消费满额赠古法箱包，入园领取祈福袋3项专属体验。 浙江等地推出超长周期、高性价比文旅福利，浙江步步生布鞋文化村9月10号对教师实行门票5折，店内布鞋8折优惠。值得关注的是，浙江东方年华田园综合体推出全年福利， 2026年全年教师持证可免费入园。 此次系列文旅惠民活动以多样化、接地气的礼遇致敬辛勤耕耘的人民教师，丰富了教师节的相关节日文化生活，进一步营造了尊师重教的浓厚社会氛围。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 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

0: 选择一零五九，
1: 选择一零五九，
0: 选择一种生活方式。
2: 你正在收听的是
1: 动听一零五九，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1: 总有美好在路上。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四晚高峰来到了17:06，来关注下此刻中型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整体通行表现。目前来看到呢，中型城区主干道各个路口的相对来说通行压力不算太大，基本上可以保持在1到2个左右信号灯的平稳顺畅通行时间。个别路口有轻微的车辆缓行来关注。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在龙康路的湖堤街路口，从云集路方向过来的车辆在湖堤街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另外从一马路方向过来的车辆呢，在湖堤街的路口也有轻微的车辆缓行通行压力。同样有轻微缓行通行压力的路段，还有来自西陵一路的珍珠路路口，从沿江大道方向过来的车辆，现在在珍珠路的红绿灯处有2个左右信号灯的等待周期。其他路段方面，再来关注城东大道进城方向的中南二路路口，现在有2个信号灯左右的等待时间。另外一个中南二路的城东大道路口，在英杰学校的门前，现在也产生了非常明显的车辆缓行的通行压力。其他路段目前来看到相对来说车流量还是比较平稳的，包括进出城的主干道、三峡大道，还有像过江的智喜大桥以及夷陵长安大桥的双向，还有西陵二路的上下行。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持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互动群来随时分享，各位在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1: 路上，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恶意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五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五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欢迎各位在周四晚高峰的17:08继续锁定收听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0: 周四晚高峰，欢迎各位来分享路上的整体通行情况，随时也可以进入到恶意俱乐部的互动群互帮互助。
1: 是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的这个平台上啊，您回复数字一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兴趣部落了啊。
0: 对，
1: 咱们先来关注天气，明后两天多云，16到29度，今天就那么一点点的感觉，
0: 所以其实相当于昨天只凉快了一天。
1: 对，就那我今天就感觉自己很热，是我的错觉吗？
0: 不是你的错觉，
1: 就是很热。
0: 这个天气它确实也是有点热的，和昨天比较起来还是有一些热的。
1: 嗯，
0: 所以要提醒到大家，这个进入到了秋天，确实天气的变化就是如此。早上和晚上还是气温比较偏低，那么大家早出晚归，适当的来增减衣物。
1: 嗯，来关注啊，9月11号的24时将会迎来今年的第18次油价调整。目前原油的变化率达到了5.07%，已经预计上调的油价是每吨260元。
0: 嗯，那么根据目前的预期呢，汽柴油的价格将会继续的上涨啊，涨幅的幅度还是比较大的，预计呢会上涨每升0.2到0.3。

0: 0.24元，所以大家呢合理安排您的加油时间。调价时间是在明天晚上周五晚上的24点，大家还有一整天的时间留给大家去加油，包括今天晚上也是可以的。另外今天是9月10号，也是我国的第42个教师节，在这里问候每一位正在听节目的教师朋友们，大家节日快乐。虽然我的老师们听不到啊，
1: 等一下啊，等到5点半6点钟的时候我们再问候一次
0: 啊，对，
1: 再问候一次。
0: 现在只是部分的老师，等一会儿还陆陆续续有其他的老师们，虽然我的老师们现在可能不是可能就是一定听不到我的节目，他们也不知道我现在从事了这个行业
1: 啊，
0: 所以老师对不起，你们教我的我全都还给了你们，
1: 拍下来的，然后等会儿再发给他们。
0: 我发给他们
1: 失联了是吗？
0: 不是，我发给他们，他们万一不记得我那多尴尬。
1: 不会的，
0: 所以说各位老师这个教师朋友们，大家确实很辛苦。今天其实在各大微信公众号里面还有很多其他的推送，包括短视频平台当中也都看到了大家对于教师节每一位辛勤园丁的慰问和问候啊，所以我们也希望这个作为家长和作为孩子们，大家呢也要平时在学习的生活当中呢多给予老师一些，咱们不能说是帮助吧，是吧，家长们把孩子看好，
1: 少给老师添麻烦，
0: 找麻烦，
1: 对，少给老师添麻烦，
0: 就是对老师最大的安慰和祝福了，
1: 是
0: 吧。欢迎各位可以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来回发阿拉伯数字1进入到恶意俱乐部兴趣部落联盟群，互帮互助。

0: 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2: 戴上安全帽。
1: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3: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1: 出发前的第一步，
4: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1: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5: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1: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安全第一。
6: 三施，是为忘恩，何能成道？这是先哲贤圣对尊师重教的精辟论述。国将兴，必贵师而重父；国将衰，必贱师而轻父。这是荀子对国家兴衰与尊敬教师之间关系的论述。尊师重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教师节，让我们从尊敬老师开始。
7: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8: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17，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变化。来自西零二路快速路上行，从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前有轻微的车辆缓行，队尾是排过了体育场路路口，大家要耐心等候。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路段的通行压力也在持续的上升。城东大道、北苑桥和水月城的上下行，尤其现在来看到下行的压力会更大一点。从福海路的路口到前方的发展道路大道路口是一个全线滞留的通行状态。另外，城东大道出城方向的中南路路口现在有滞留，前方的中南二路路口也有滞留的通行压力。其他路段方面，再来关注一下，在其他路段呢，来看到的是中南二路啊。此刻中南二路的城东大道路口，同样是在英杰学校的门前，也有非常明显的车辆缓行的通行状态。大家行驶在这个路段上面，要耐心排队等候一会儿了。上一个时间段有滞留通行压力的路段，现在再来关注一下。整体的变化来自龙康路，此刻龙康路的湖堤街双向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各位行驶在这个路段要耐心排队等待。其他路段目前来看到整体的通行压力不算太大，基本上可以维持在1到2个左右信号灯的等待周期。稍后的时间，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将会持续的上升，我们也欢迎各位可以在鄂一俱乐部的车互动群来随时分享回家路上的通行情况，各位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9: 你正在收听的是鄂一俱乐部。
8: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在周四晚高峰陪你回家路上的鄂一俱乐部，我是涛哥。
10: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8: 回家路上各位可以第一时间呢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进入到鄂一俱乐部的兴趣部落联盟群，各位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10: 是，最近有一个话题啊，叫做外国人被中国的洗剪吹硬控这个词条，然后昨天是登上了央视新闻热搜。
8: 是
10: 外国游客来中国，现在流行就是剪个新发型带回家。
8: 啊，对啊，我跟你说，我看了那个
10: 老火了是吧？
8: 特别火，我看到那些视频，就是很多其他国家的这个来华比如说工作的，还有旅游的，专门的安排上一个行程，除了吃之外，去欣赏人文景区之外，还有一个就是一定要找一个好的托尼老师做一个造型。做完之后
10: 这是为什么呢？
8: 在他们那个，他们不用抖音啊，他们用TikTok， 在他们那个就是那个社交平台上面，
10: 叫什么
8: 你去搜一下吧TikTok 啊，反正类似于咱们的抖音吧，这个就开始各种分享，然后后面就很多人点赞，说你们在哪儿啊，然后就开始说，然后还有很多人专门的就是什么，就是来到这儿之后，就临回家之前，他们

0: 回家之前就专门的来做一个新发型，就好像过年了。真的，
1: 哎，你看啊，定制服务呢，专业细致，性价比高，很多人会提前选店，还有常客会每次出差呢，都专门去做个发型啊。所以今天我们就沿着这个事儿啊，来问问大家，嗯，你的头发状态怎么样？灵魂拷问啊！
0: 对，
1: 多久会剪一次？嗯，欢迎各位来晒一下你最满意的发型。
0: 其实不仅是剪头发吧，包括像有一些特殊的时间节点，比如说像过年过节之前呢，还有你要出席一些比较重大的场合之前，还有比如说像比如我们啊，有一些重要的活动要主持之前的几天，都会把自己的头发弄一下，因为剃头三天丑嘛，这大家都知道。那肯定不会，比如说明天我有活动要主持，我
1: 今天
0: 去
1: 剪，
0: 我肯定往前倒三天，那一周头发又长出来了，就只能最多不会超过三天。
1: 男生是这样，
0: 哎，对，
1: 女生我们女生可能就是头发长了以后我就会去剪，并没有说特别的在某一个时间节点，
0: 对，
1: 或者场合环境去做头发，
0: 所以就怎么讲就不太一样。而且今天这个话题实话实讲啊，对于有些朋友包括我在内可能不是特别友好，
1: 真的不友好。
0: 他说熊仔说你涛哥你今天这个话题就整得挺突然，突是那个
1: 突然秃顶的秃是吧，不是突出的秃是吧，
0: 秃顶突然。因为这个事儿怎么办呢，有些东西我们总是要面对的，
1: 对，我发现你的内心现在也开始逐渐的强大了，
0: 又不在意自己的个矮，又不在意没头发，是吧，
1: 就是开始能够自洽了。
0: 我一直都很自洽，我从来都是一个就是这些东西我从来都不是特别在意。说了嘛，现在人随着年龄增长，现在活的是外在吗，活的是内涵吗，不是。听众朋友们，你会难道因为一个个子不高的没有多少头发的主持人你们就不喜欢他吗？你们喜欢的是他的外形吗？当然也有原因啊。但我相信你们肯定更喜欢的是他的内在，因为他们
1: 你有
0: 什么能给你带来一些欢乐。是吧，这么一个自洽的还能够在节目当中是吧，能够坦然面对自己缺点的这些
1: 朋友，带给各位欢乐的，对，
0: 是吧，
1: 你主要想表扬自己。
0: 我不是想表扬自己，我是想借着表扬我自己同时表扬咱的听众朋友。不过说实话其实确实啊，咱们也欢迎各位今天来晒一下，因为你看这个不管你马上这个九月份已经过去了三分之一了，即将还有最后一个季度，马上十月份开始之后呢，进入到2026年的最后一个季度了，也有很多朋友可能会有一些新的尝试啊，包括像过中秋节啊，十一期间会有一些其他行程的安排，有些朋友比如说十一期间可能要去见证别人的幸福，有一些可能要回家探亲等等，哎，这个时候呢，往往会通过改变一下发型啊，或者等等等等吧，来去体现一种仪式感在这里吧，所以今天欢迎各位来说说看，来晒一下吧，最好可以直接上图。我相信今天但凡能上图的，肯定都是对自己的发型和发量，那绝对是100%自信的。
1: 直接上图吧，各位啊！进群的方式，您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数字一就可以进群了。
0: 对，说到这儿，我前两天就是在打扫卫生的时候，你那时候早上还没来，我在办公室打扫卫生，我一边打扫卫生，我一边跟夏雨老师在说，我说好羡慕啊，我好羡慕这些座位底下还能有很多头发。我说夏雨老师，你看座位底下，齐飞的座位底下有头发，你的座位底下，你就是你啊，你的座位底下有头发。我夏雨老师，你的座位底下有头发。我是反观你再来看我的、安师傅的、陆主任的，
1: 都没什么头发吗？
0: 我们那个
1: 陆主任的头发还发量还行啊。
0: 我们三个工位我拖了一遍，加在一起都没有你们一个人工位里面的三分之一多。你说是吧？这个就是属于中年人，确实到了这个时候，你有要面对的一些事情啊。欢迎各位来直接上图晒一下你的发型，晒一下你最满意的发型，然后也欢迎各位来说一说今天回家路上聊一聊头发的事，你的头发状态咋样，多久剪一次，来直接上图晒一下。参与互动你可以打开微信来找到宜昌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进入恶意俱乐部兴趣部落联盟群。

0: 领先听觉，快乐出发。
1: 动听一零五九，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买房贷款去哪里？
3: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4: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3: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1: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以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2: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5: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四晚高峰17:30，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整体通行变化。目前来看到，依然是在学校周边的通下力会呈现出一个非常明显的上升趋势，其他路段进出城方面的通下力也在持续的上升。来关注到已经产生了车辆滞留通下力的路段，首先是来自体育场路，现在看到体育场路的绿芦路普华三峡水雾红绿灯处，现在队尾已经是排过了西陵二路的路口处。另外一个西陵二路快速路上行，从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前就已经产生了车辆滞留，队尾是已经排过了体育场路的路口处，大家呢西陵二路快速路的上行要耐心等候。商圈周边的通下力同样在持续上升，来自商圈的宜陵大道 CBD 大百货商圈，从西陵二路往西陵一路，现在整条路段全线滞留。其他路段方面，再来关注一下东风路，此刻在东风路的东松路隧道中段旭光路路口宜化巴黎香颂门前，现在双向有车型缓慢的通下力。另外就是在中南二路，此刻中南二路的城东大道路口，包括出城方向的城东大道中南二路路口，现在均有滞留的通行状态。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路段啊，依然有滞留通行压力的路段，这是来自中南一路，此刻呢在中南一路的菊香大道路口啊，现在行驶压力会比较大，这是在外国语初级中学中南校区这个门前啊，现在压力会比较大一些，双向有非常严重的车辆滞留了，大家还是耐心等候。其他路段方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港窑路，此刻的港窑路珠海路路口金东山的门前有轻微的车辆缓行，而珠海路的港窑路路口现在红绿灯处也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的通行状态。其他中心城区各主干道目前来看到，相对来说通下力呢不算太大，也可以保持一个平稳有序通行的。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持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互动群随时分享，各位在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意俱乐部。
5: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在周四晚高峰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6: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5: 欢迎大家可以继续的打开微信来找到宜昌交通广播的公众号，里面回复阿拉伯数字一，进入到恶意俱乐部的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面，就可以互帮互助了。
6: 乐啥呢？
5: 我还在乐那个
6: 乐，
5: 今天话题挺突然。马卡马卡，就还挺跳跃的。
6: 其实我
5: 有什么好跳跃的？
6: 其实我真没觉得你的发量变少，你的发际线变短，可能是因为平常看习惯了。当我某一天翻看旧相册的时候，才会觉得有那么一点点区别。
5: 这个它一定是有对比的嘛？你肯定是有对比之后，你才会明显感觉到自己的发量啊不如以前。以前的时候，其实我的这个头发，我上大学的时候那个发型相当的非主流，烫那个以前不流行离子烫，以前叫锡纸烫，就是把那个头发一搓一搓，拿锡纸给你弄起来，然后就像是雷击了一样那种感觉的，都立起来。
6: 那些年可能是流行这样的
5: 发型，对，就是感觉我的天哪，
6: 觉得自己特别帅。
5: 后来我发现
6: 只有你自己觉得自己帅，
5: 就是发型帅不帅其实还是和长相有关系。真的，同样的发型啊，留在别人那儿可能就是帅的，留到你这儿就是个笑话。
6: 熊仔说了，没事别老看以前的照片。
5: 就是所以说人就是容易什么样呢，你翻看以前的照片，有的时候你会感觉到我的天哪，那个时候怎么感觉整个人好像毫无气质可言，好土气，现在感觉好像稍微好一点，然后但是你也同时会发现以前所有的现在没有了，以前有的那些胶原蛋白现在流失了，以前所有的一些发量现在也没有了。
6: 你那单纯就是 烫。
5: 烫它不也是胶原蛋白的充沛的一种体现吗？
6: 现在呢，现在看起来就是精神小伙。
5: 现在是精神小伙。
6: 对。
5: 现在明显就是已经，我现在这个状态，我跟你说，就可能唯独就是穿搭上面稍微的，如果你现在给我换上那些离退休不远的那些装扮。哎，咱也别说别人了，咱就是找一些快退休那些装扮穿在我身上。
6: 你在说陆主任吗？
5: 我就感觉陆主任穿的才时尚。
6: 对呀、
5: 我可没说他穿的才时尚。
6: 而且他不光他应该没听广播吧？他不光时尚，他不光时尚，他有的时候你看他配上那个墨镜，他本来那个脸就比较长嘛，
5: 还很酷，哇，
6: 帅。
5: 所以我说了，这个东西它跟年龄没有关系。你没关系啊，相貌跟年龄没关系。
6: Super 王头发快掉的没几根了。
5: 欢迎大家吧，可以来说说。
6: 好遗憾，今天我就没有办法融入到这个话题当中，因为我的头发发量一直都很多。
5: 你可以晒一下你现在的造型啊。

0: 我现在这个造型，我现在你故意的？
1: 没有啊，我要故意你染头发第一天我就设置这个话题了。
0: 我为什么会染头发呢？是第一啊，我觉得可能是到了年龄了，有一点中年叛逆，从来没有染过头发，就是为了遮下那个头顶的白头发，我就选择去做了一点挑染，
1: 挺好的。
0: 然后挑染呢，那个我的 Tony 老师他说，给你染一个不是那么明显的头发，哪成想，一个多月，
1: 越洗越明显，
0: 越洗越明显。和我的这个，说实话，和我的性格，然后做事情的风格是完全不太相符的。没事，过段时间我头发长得快，慢慢就剪掉了，
1: 慢慢就剪掉了。
0: 对，然后再加上我现在每天把头发都梳起来，其实应该看的不是那么明显。
1: 还好，对，你还记得当时你染头发之前，咱们不是刚好那期说到了中年叛逆这个话题吗？
0: 对，
1: 就是染黄毛啊这个事儿，我当时不也有这个打算吗？我去染一个奶奶白啊，奶奶灰啊，
0: 奶奶白。
1: 奶奶灰，我到我楼下那个托尼老师那儿，那个，他就说，我说我也染一个这种头发吧。
0: 其实你去问过
1: 了，我去问过，
0: 结果呢？
1: 他说第一个呢，他说因为我的伤口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恢复，他说因为这个染头发，他说要漂，
0: 是的，是的，
1: 他很麻烦，
0: 对，他要先漂，
1: 他对你的皮肤有很大伤害，这是一个。和另外一个，他看了我说怎么？他说你这么短的头发有什么意义吗？没事，我说没关系，是吧？你记着，我的托尼老师也是我们的街里街坊。我说不要紧，有话直说。
0: 你只是想去做一个尝试啊？
1: 对，我只想做个尝试。
0: 你像我人生，我觉得我第一次去做了一次这个尝试，可能我不会再去做第二次的尝试了。我现在就等它长长了以后，慢慢剪，把它剪掉。
1: 其实
0: 白头发就白头发吧，我觉得那也是我们岁月的见证。
1: 其实还好，我真的觉得还好。我一直都，然后村上绿子大学的发型难以接受。
0: 其实还好哎，你看 这是飞轮海。
1: 这个
0: 飞轮海的造型，
1: 这个发型可不是飞轮海。这个发型最早流行的其实是从谢霆锋开始。
0: 谢霆锋留过这个发型？
1: 谢霆锋当时在刚出道，谢谢你爱1999那个时候所唱的，你去翻嘛，你翻他那个时候刚出道的时候留的就是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发型。
0: 哎，他长得蛮，你看长得蛮帅的。
1: 现在的有没有？我看看岁月带走你的头发，还带走了什么？
0: 那个吃货雷达群里啊，绿子，你在听节目吗？你在听的话啊，你上个对比，
1: 看一下
0: 上个对比照。
1: 等会儿我也找一找，看看我有没有以前的那个发型。
0: 我有。要发吗？哎，
1: 不是，
0: 要发吗？
1: 你说那个还不算以前。
0: 我等会儿发一张，发到我们吃货雷达群里面。
1: 我跟你说，
0: 那张照片里有我俩以前的那个造型。
1: 我跟你说，我那都可以，我都可以接受。我现在唯独不能接受的是，有的时候让我们交那个资料嘛。我翻到我大学毕业的时候那张照片上，那个毕业照上那个照片，
0: 那不是你。
1: 我真的希望那不是我。真的。哎呀，欢迎各位可以继续打开微信来找到宜昌交通广播的公众号，来回发阿拉伯数字一，进入到恶意俱乐部的兴趣部落联盟。大家可以直接上图吧，今儿来聊聊头发，聊聊发型这个事儿。
0: 如果说你觉得你的发型没有给你做太多的加分项，那么秋冬氛围感的加分项呢，我要给你推荐的是 Gucci 好奇怪啊，古驰的织花羊毛蚕丝的围巾。
1: 我这发型配吗？
0: 比较，它比较适合齐飞，
1: 是干嘛用来挡发际线？
0: 是比较是齐飞不在，你随便怎么讲，
1: 他
0: 不会听节目。
1: 他头发是长，但是他发际线太厚了。
0: 我说的是气质，
1: 气质不是发际线，我听错了，听岔了。
0: 气质啊，就是1059主播甄选推荐的这款经典的提花围巾，它自带那种大牌的质感，就你戴吧，他戴真的就是。有那个感觉，
1: 所以
0: 他有点书生气，你戴就有点像是在商业城买的。
1: 盖溜子。
0: 商业城买的。
1: 商业城就是以前大家不都在商业城买东西吗？真是。
0: 来，我们说一下啊，它是那种不张扬不浮夸，但你戴就是有点浮夸。
1: 浮夸了。
0: 对，它是那种。
1: 我挑一个不浮夸的色。
0: 秋冬季节的，它不是色，它是 logo。
1: logo 是吧？
0: 有 logo。
1: 我要把 logo 放在外面。
0: 作为品牌的常青款啊，这款围巾的质感呢是经得起细节推敲啊。
1: 是的，
0: 甄选70%的优质羊毛，加上30%的桑蚕丝黄金混纺比例，兼顾羊毛的温润保暖和蚕丝的细腻光泽，晶莹透气的材质呢，不仅适合寒冷的冬天，其实也蛮适合像初春微凉的这个早晚，包括初秋啊，都蛮适合。
1: 对，
0: 可以让你一年四季都可以拥有时尚。

0: 和温暖。
1: 你看经典的双击，就击嘛，击
0: 击。对对。
1: GUCCI， 是不是那么拼？
0: 对。
1: 双击 GUCCI 这个字母的提花纹呢，是品牌标志性的设计，肌理细腻立体，双面双色的梯形设计，相当于一条拥有两种穿搭风格。一面呢是低调沉稳的，一面呢是沉稳温柔雅致的灰调啊，大地的呀，奶咖的呀，复古棕啊等等多款的热门色系。不挑肤色，不挑穿搭，不挑年龄，不挑长相。
0: 后面是自己加上的，其实是不挑年龄的。
1: 不是不挑吗？
0: 那可能有点挑长相。
1: 轻松
0: 挑点气质吧，
1: 挑气质，轻松适配所有风格。
0: 没有开玩笑的，其实你应该也合适。
1: 是尺寸比例呢恰到好处，解锁超多的穿搭场景。秋冬呢你搭配上驼色的大衣啊，黑色的羽绒服啊，通勤的西装啊，我一样都没有。三个
0: 通勤西装你有？
1: 我哪有？
0: 你有西装啊？
1: 我有的西装我只有挣钱的时候才会穿西装。
0: 黑色的羽绒服你有一件？老长老长有一件，我都记得。
1: 对对对，瞬间就弱化你穿搭的沉闷感，拉满都市优雅气质。
0: 因为它是那种都市风格，所以我才说比较适合齐飞嘛。
1: 对，搭配上皮鞋呀、衬衣呀。
0: 皮衣搭配皮衣，
1: 皮鞋皮衣搭配皮衣，对，
0: 搭配皮衣搭配皮鞋也可以。
1: 针织衫啊、连衣裙，可盐
0: 女生嘛，
1: 可盐可甜啊、轻松打造街头潮范和慵懒的氛围感。春秋微凉的天气呢，你围挡挡风啊，空调房间里还能当做披肩御寒，一年四季都能派上用场，实用性直接拉满啊！并且呢，它是属于这种我们讲叫男女同款的啊，男女同款的全套礼盒礼袋包装，仪式感十足，生日啊、纪念日啊、节日啊，送礼都不会出错，体面又走心。本次呢是香港直邮发货，团购价只要到手599元啊、哦！对不起，不是到手啊，因为只要599元，你还没有领券，数量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为什么说不要599呢？到手，因为你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还是有一个399减30，是吧？你有这个券了之后，你就用不了599了。
0: 是的，各位搜索围巾就可以下单了。
1: 对，
0: 先来看一下你的会员等级，再来下单。啊、大家记得我们从今天开始给各位一直到明天会推荐的就是古驰的织花羊毛蚕丝围巾。
1: 是的，购买方式各位记清楚，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关注这个小程序下拉菜单，搜索1059主播甄选，就能够找到，直接来点击底部菜单的右下角我的，先来看看你的会员积分，领取享399减30的最高的会员专享券。

0: Traffic Radio，
1: 自由行，
2: 自由行，
1: 快乐听，
2: 快乐听，
3: 动听1059，
4: 总有美好在路上，
5: 总有美好在路上。
1: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6: 电信购机送福利，
7: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6: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7: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万号中国电信。
6: 家里装修怕什么？
8: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
9: 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6: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10: 1059主播甄选中华老字号福牌阿胶固元膏，不用反锁炖煮，开袋即食，适配各类日常场景，是全家都能吃的滋补小零食。它采用百年古法工艺手工熬制，甄选优质驴皮原料，搭配核桃、黑芝麻等天然的食材，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口感软糯 Q 弹，清甜不腻，阿香浓郁，独立小包装，干净锁鲜，随身携带超方便，上班零食，饭后加餐，熬夜追剧随时能吃。团购价仅99元，山东直发，48小时内发货，有效期长达1年，自用送礼都合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9: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1: 赶紧去跳跳吧。
12: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13: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12: 不迟到，
13: 无意外，
12: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14: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15: 古有龟山先生城门立雪，表达对老师的尊重；今有青年毛泽东一夜淋雨，表达对老师的歉意。尊师重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教师节，让我们从尊敬老师开始。
6: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6: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49，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变化。越来越多的路段现在已经逐渐体现出来了晚高峰的通行压力了，来自西凉二路快速。

0: 路现在下行体育场路口滞留的队尾已经是排过了城东大道，大家要耐心等候。另外一个过江的智喜长大桥，江南往江北，首先是在江南点军大道红绿灯处现在有滞留，上了桥之后呢，在沿江大道的桥面上一直延伸到上方的人民树高中门前全线滞留。其他路段的通行压力，来关注一下此刻东山大道这边。现在东山大道的西凉二路口在清江大市的门前有滞留，另外东山大道的云集隧道口轻微的车辆缓行。来自夷陵大道的通行压力，首先了解到的是夷陵大道的 CBD 大百货商圈西陵一路西陵二路双向车辆缓行，云集路往西陵一路的方向现在滞留情况，在西陵一路的红绿灯处有三个及以上的排行等待时长。沿江大道这边，首先关注一下在沿江大道的进城方向环城北路路口现在滞留的队尾呢，已经是快要排过了欧洲城，大家要耐心等候。另外沿江大道的出城方向在胜利一路的路口处现在滞留的红绿灯有三个以上的等待时间。其他路段方面，再来关注一下城东大道。目前城东大道首先来关注到的依然是在中南路商圈，中南路商圈现在四个方向的整体通行压力呈现出一个上升趋势，但是呢，现在首先要提醒到各位的是在城东大道这方面的出城啊，出城的恒大地景门前现在滞留情况相对来说是比较严重的。另外就是城东大道与之相连互通的中南二路城东大道口现在有滞留，进城方向的合一路路口有滞留。另外就是其他路段的通行压力，来自学校周边，来自城东大道在东风路，东风路宜化巴黎相送旭光路路口要从城东方向城东大道方向过来的车辆在旭光路路口有滞留。另外就是中南路的月湾路路口以及月湾路的中南路一路双向现在有滞留。同样我们再次提醒到各位，现在通行压力比较大的路段还有来自港窑路啊，现在的港窑路珠海路路口在金东山山上城的门前对滞留的队尾是排过了东山二路，同样受制影响的是在珠海路啊，珠海路的港窑路路口现在滞留的队尾是排过了大连路。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您可以持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互动群随时分享，各位在回家路上依然可以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恶意俱乐部。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在周四晚高峰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2: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欢迎大家可以继续的上图来直接晒一晒你的发型，你的发量
2: 啊。今天这期话题真的是不太友好。上图的朋友并不是很多，就有的最多就是上一下以前的图啊。
0: 没关系，平时也没什么人。施教施主问一下，今天油价是涨还是跌？今天没变化，明天24点涨，相比较明天晚上24点，这个油价呢，现在还是处于一个便宜的状态，92的是8块多一点点啊。大家呢合理安排您的加油的时间啊，明天晚24点要涨价了。
2: 对，有朋友说一年烫一次啊，最满意的是那种法式的刘海，法式的刘海
0: 不懂，
2: 我也不懂，因为我从来不要刘海。我头发就
0: 我好想要刘海，可是没
2: 有。刘海就梳起来，
0: 你知道
2: 梳起来？
0: 你知道前几年好几年前吧，好多年前，以前特别流行那个黄晓明那个发型，就是前面刘海是平的，然后上面头顶这个位置
2: 抛的，
0: 抛烫的，烫完纹理，然后一抓，
2: 好看吗？
0: 我觉得还行。
2: 可能是修饰脸型吧。
0: 后来发现人家得是那个人才好看。
2: 有没有可能他贴的是那个假发片？
0: 反正就是人好看。哎，你说到假发片，就大家有没有刷过那种短视频？那个人卖假发片，身上沾满了，一会儿往头顶扣，一个往头顶扣一个。
2: 没有，你可能大数据没有找到我。
0: 你不需要那个，我的天，
2: 那个你下单了？
0: 没有，那个假发片往头上一贴，你一丁点都看不出来违和。
2: 是这样的，假发，
0: 我的妈，
2: 假发片
0: 太真了，
2: 它也不是适合所有人，底子得好，
0: 得有。但是我看卖假发片那个兄弟，他。大哥他秃顶，
2: 那怎么粘上去的呢？
0: 他就是两边有一点，然后中间就凸着嘛，他就往上咔扣下咔。
2: 但是你看他两边的头发的发量肯定也是有一些的，他至少还有层次。你那个假发片用在你的头上，他首先能够扣得住吧？
0: 哎，我有一次
2: 夹住，
0: 我有一次试过假发，就戴了一下，就我戴上去之后，我感觉
2: 那不是你，像妈妈，像你妈妈。
0: 我不知道为什么戴上去之后就是有一种
2: 觉得自己很陌生，
0: 就好奇怪，
2: 就很陌生嘛。
0: 回家做个噩梦，
2: 你 Mr. 郑，你真善良，在我们运动养生群的时候，涛哥发型不错。
0: 你在哪儿看到过我的发型？
2: 关注我们的短视频就可以看到你的发型。
0: 现在没有什么发型可谈了。
2: 还有一位小伙伴说了，侧分短发清爽，适合夏天大概两个月剪一会儿。这应该是一位男士，女士啊，女士，因为我近七八年吧，近七八年，基本上都是短发，一个月要剪一会儿。
0: 短发长得比较快，
2: 太快。哎，有没有可能是因为我本身是我的问题，是我长得比较快。
0: 因为短发它稍微长一点，它就会影响形状，影响造型。对，就影响造型。
2: 我这头发有什么造型，我都天天梳起来了。
0: 你像我的头发，它本来它也是属于那种发量不是特别充沛，但是我没有，就最近一段时间我已经有一个多月没有剪头发了，目的就是想把头发留长一点嘛。
2: 在等。
0: 然后那个时候我也是，我甚至一个月可以剪三次，十天就剪一次，动不动就感觉两边长起来了，就是这样。欢迎大家继续来上图吧。除了说发型这事儿，这个今天也是教师节，所以我们今天呢也会和大家聊聊关于教师节的事儿。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小的时候呢会有一种感觉，老师在讲台上念到的有一些话，课本里印的那些知识，你感觉他都是为了考试准备的。
2: 会，
0: 对吧？ 你
2: 这么一说呢就更明显了。
0: 老师说的每一句知识点都是为考试，可是一路走来慢慢会发现，原来那些写在课本里的话真的要等我们走出校园见过生活的模样之后，你后知后觉，你回头你才能够读懂那些句里字句里所藏着的人生伏笔。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它会有一些人生道理的映射，我们今天也给大家来说一说吧。因为有一些，比如说语文老师曾经告诉过我们，无常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
2: 这是人教版语文五年级上册《孔子论语》。
0: 长大之后才知道什么呢？与其苦思冥想原地打转，不如去学去做，行动是所有焦虑的解药。你看看解读的多好。
2: 数学老师告诉我啊，小的时候分类时要确定周一啊，对不起，要确定同一个分类标准。
0: 你把数学老师只是都还给语文老师。
2: 做到不重不漏。这是人教版的高，你看高中数学，选择性必修第三册。
0: 其实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遇事先别慌啊，把情况分分类，能改的不能改的要等的一件一件来，问题再复杂也可以拆解来解决。
2: 你看用于到现在的生活中工作中其实也是同样的，
0: 对，
2: 它都是通用的。
0: 英语老师告诉我们，
2: 来
0: use it or lose it。
2: 什么 or 呀？
0: Use it or lose it， 用它或者丢了它，失去它。告诉我们，任何本领只有不断的运用练习才能保持，停滞意味着退步。
2: 物理老师告诉我们，力是物体对于物体的作用。
0: 你看，这很有道理啊。
2: 长大后才明白，真心是相互作用的，你付出的每一份善意都不会凭空消失，它会以某种方式回到你身边。
0: 化学老师上学时告诉我们，由一种物质组成的物质称为纯净物，就只有一种物质组成的。长大之后你会发现，越简单越珍贵，简单的东西往往最不容易变质，生活要做减法，幸福做加。你看人生道理，是吧？你太简直是，你这不到现在你体会不到的。
2: 那你别往下
0: 上学期间，
2: 我说你别看好不好？你别看，你别看答案，你别看解。生物老师告诉我，种子萌发时根向下，茎向上。
0: 这我大概理解这个意思，肯定就是告诉我们，现在做事情要脚踏实地，是它，然后要蓬勃向上发展，差不多是这么回事。
2: 哎，对。哎
0: 这是哪个老师？生物老师，对不对？
2: 那些看不到光的日子都在为未来积蓄力量。
0: 生物老师告诉
2: 你，认为的没有进展其实可能是正在扎根。
0: 你看
2: 政治老师告诉我，怎么这么多呀？还好多呀。
0: 政治老师告诉我们，事物的发展总是从量变开始，量变是质变的必要准备，量变达到一定程度必然引起质变，质变是量变的必然结果。现在我们会慢慢懂，没有一份努力是徒劳的。要我们以为的突然变好，其实都是蓄谋已久的必然。你只管往前走，时间会给你答案。
2: 今天这碗鸡汤我干了。
0: 真的，以前你说我们怎么没有体会到这些呢？
2: 是的，你看，
0: 太多了。
2: 教师节到了啊，想对你的老师想说什么，给他如果还能够有联系，给他发一个消息啊。
0: 对。
2: 然后告诉他们 这个你的心里话，真的原来啊，原来老师们教的从来不是知识，
0: 是的，
2: 而是人生的答案。

0: 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吴家岗大队大队长薛华。此刻正值晚间出行高峰，吴家岗区各条主干道车流集中，请驾驶员耐心等候，不加速。

0: 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1: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2: 家里装修怕什么？
3: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
4: 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2: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5: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6: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8:03，来关注下这个时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表现。西连二路快速路下行，在城东大道路口就已经产生了滞留，队尾是排过了北辰港湾，大家呢耐心等候一下。同时，过江方面的智喜长大桥江南往江北，现在整个桥面上的通下力依旧是有增无减。体育场路来关注一下，体育场路西连二路口滞留的队尾呢，现在已经是快要排过了丽城酒店，大家呢要稍安勿躁。东山大道的整体通行压力不算太大，在西连二路的清江大厦门前、云集路的出城方向路口以及进城的云集隧道口均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行。其他路段方面再来关注一下，来关注到的是城东大道这边啊，现在的城东大道目前的整体通行压力也是不小的，此刻城东大道出城的恒大地景门前以及中南路的四个方向，再就是城东大道进城的合一路路口和东燕路路口均有不同程度的车辆滞留。另外，合一路从三峡大道往合一路下匝道之后，金龙路的路口处现在也有非常明显的排行啊，在九安城这个路段上面。再就是越湾路，整个越湾路的中南路路口到中南一路啊，中南二路路口双向现在有滞留。另外就是中南路的东辰体育公园门前，现在有非常明显的车辆缓行。港窑路，此刻港窑路珠海路路口金东山商业城的门前已经是产生了非常明显的滞留了，对，是排过了菊香大道。另外一个珠海路的青岛路路口以及大连路的路口处均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排行。整体来说，中心城区主干道现在依然有很多的路段通行压力会比较大，但是总体的通行情况还是趋于良好的。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你可以持续分享关注。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7: 总有美好在路上。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恶一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五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五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在周四晚高峰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大家呢也可以持续的来分享啊，来上图或者直接来说一说看也可以啊，关于发量啊发型啊这个事儿。嗯，善英说不应该是非主流吗？以前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说说看吧。你看就像是有些朋友说到的一样，说这个现在看起来当时真的好二，其实不存在啊，不存在，因为那个年代有属于那个年代的一种流行风尚，和现在是不一样的。现在的流行风尚可能就是比较简单一些，那个年代就是往浮夸了整啊，就是怎么浮夸怎么
1: 整。没关系，当你自己非主流的时候呢，你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你也不会，你不自知啊，你没有那个意识。当你在一群人中间，大家都非主流，你更不会有那个意识，
0: 就是你就显现不出来你了，所以说，所以怎么说呢？
1: 所以说没关系嘛，
0: 没关系，
1: 对，
0: 不管怎么样，那是你的来时路嘛，是不是？不是你的黑历史，那是你的来时路。天哪，
1: 有朋友说，
0: 我说出这话，
1: 对，有朋友说短发25天就要剪一次啊，最满意高中时候的锅盖头，现在剪不了了。
0: 锅盖头
1: 就那种齐刘海，他说他应该是女生吧，然后那种

0: 齐刘海。
1: 那种所谓的锅盖头也好，西瓜头也好，一般来说是小朋友可能会剪的多一些，大人剪个锅盖头不难，就多多少少有点
0: 女生其实锅盖头那种齐刘海还蛮可爱的。
1: 哎，我以前上大学那时候，我突然间想到了，我当时大学有一个江苏苏州的广播台的一个学妹，她当时就是属于那种非常特别潮流的，她以前
0: 时尚，
1: 我不理解什么叫时尚，但是她确实是很潮流，
0: 就是走在时尚前沿，
1: 就不能够理解
0: 穿搭吗？
1: 发型
0: 啊，
1: 我记得她当时刚进广播台的时候还是那种直发，结果一个星期之后她再来，我没有认出她来，就是他把头发弄成了那种，哎，对，就和你那个刚刚那个猫是一样，差不多，就是
0: 爆炸
1: 的，
0: 有点像那个叫那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萧蔷，是不是？那叫萧蔷吗？
1: 我忘了，反正就是
0: 那个歌手，
1: 反正特别浮夸，
0: 很浮夸的爆炸头，
1: 我就感觉特别浮夸，就一坨黑的，那出现在我面前，我说你这个，
0: 他说你不懂，
1: 我说你们辅导员同意吗？他说你管的太多了。我说你怎么才来？就他说我不是才来呢。我说那你什么时候搞的？我爸妈走之后我才这样搞。
0: 到现在为止还记忆犹新，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 然后后来慢慢的，就后来那个就是，
0: 你看看他现在还有没有条件留那个发型？
1: 现在应该是没有了吧？现在他留那个发型，估计他孩子也不同意。
0: 来啊，欢迎各位上图。
1: 对，
0: 实在是不想上自己的图，可以上你们家玩的图，
1: 也可以晒晒孩子的，也可以啊。欢迎各位来说说看。今天下午的时候，其实在晚高峰的互动群里面有听众问到了，说请问一下宜昌周边哪里有合适适合大家族聚，看到了
0: 。
1: 打牌的、垂钓的、小朋友玩的场所，问有推荐的没有？其实大家互帮互助推荐了几家，然后我们在这里呢也跟大家简单说几家吧。有一些大家比较熟悉，有一些我也是去过。然后因为到了周末的时候，其实这个天气呢是比较凉爽的，也比较适合像露营啊，像家庭聚会找这种大的农家乐呀，然后户外啊，这种场合啊，这种场所，所以简单推荐几家。第一个双溪庭院，在莲蓬乡的双溪村，市区开车过去大概15分钟左右吧，当然看你是从哪儿开过去。它的配套比较全面了，像鱼塘的垂钓啦，多间的麻将包房啦，还可以在这里唱歌呀，儿童区里面包括滑梯啊、沙坑啊、秋千啊、大草坪，小孩呢可以在这里跑跳。在这里吃呢，吃的是地道的农家菜，现钓的活鱼来加工，也可以安排烤全羊啊、围炉煮茶。尤其是像天气越来越冷的情况下，一大家子人，有的时候你比如说一大家子有那么16、17个人的话，或者小20个人，你一个包房大家坐在一起，你点菜的话，你可能会觉得就是一个是费用上面，另外一个炒菜感觉大家吃的有点太稀松平常了，没有什么特色，你完全可以预约一个烤全羊，
0: 尤其到了这个秋冬天的时候，
1: 天气再冷一点的时候啊，围炉煮个茶呀都可以，还有一个很大的庭院。
0: 对，主要是它离城区也比较近啊，
1: 不远。
0: 老人，尤其是晕车的老人，没有那么大的困扰。
1: 对，
0: 也小孩呢也比较合适，不用长途坐车啊，场地也比较开阔，停车场呢这个停车位也是比较充足的，比较适合20人以内的大家族一天的聚会。
1: 是。再就是林毅山庄啊，离咱们这儿也不是特别远，在石板村和野猪林。差不多的距离，
0: 石板村
1: 对吧？然后市区自驾也是10来分钟吧，属于这种老牌的农家乐，配套呢包括鱼塘垂钓、麻将包房，儿童游乐区，还有露天的花园，吃的也是农家土菜，最大的包房可以坐30多个人，也适合。

0: 跟我们来分享。
1: 空白时光由你来填满，可以是平静或灿烂，有时

0: 快乐陪嫁。
1: 快乐陪嫁。You are listening to
0: 1059。
1: 动听1059。
0: 动听1059。
1: 动听1059。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家里装修怕什么？
5: 怕跑路，怕暴雷，怕被坑，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4: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6: 来了一套搞定唇部、手部秋冬护理。

0: 1059主播甄选迪奥老花润护套装，包含两支热门变色润唇膏，经典的001粉色温柔百搭，素颜日常淡妆都适配，干净减龄。012玫瑰木色温柔高级，适配秋冬穿搭和精致妆容，氛围感直接拉满。搭配同系列的老花护手霜，经典老花外观轻奢精致，随手拿出都很有质感，质地清爽不黏腻，吸收超快。秋冬洗手频繁，空调房里干燥起皮，随时涂一涂，双手时刻柔嫩水润，自带淡雅高级香，自用精致，送礼体面。现在团购价319元，香港直邮发货，品质有保障，精致女孩直接闭眼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您的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跳跳吧。
3: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4: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3: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4: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5: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6: 不敬三师，视为忘恩，何能成道？这是先哲先生对尊师重教的精辟论述。国将兴，必贵师而重父；国将衰，必贱师而轻父。这是荀子对国家兴衰与尊敬教师之间关系的论述。尊师重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教师节，让我们从尊敬老师开始。
7: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8: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8:22，再来关注一下周四晚高峰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变化。西凉二路快速路下行的体育场路路口滞留排行的队尾呢，已经是快要排过了城东大道路口处，大家耐心等候。上行的智己山大桥江南往江北，现在通行压力逐渐的在缓解，所以说西凉二路快速路的上行现在相较于早些时候也好走了一些。从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前车辆缓行，一直排到了 CBD 恒基国际的桥面上。其他路段方面，再来关注一下夷陵大道的 CBD 大安百货商圈这边啊。此刻夷陵大道的 CBD 大安百货商圈的门前，目前来看到双向是压力不大，但是呢，在夷陵大道进城方向的西陵一路路口，从云集路方向过来的车辆现在有3个左右信号灯的等待周期。东山大道的西陵二路口清江大厦门前现在有滞留，从西陵后路一直到前方出城的云集路路口车行缓慢。其他路段方面，再来关注到的是城东大道这边。此刻城东大道目前来看到上下行的北苑桥和水月城双向有3个以上信号灯的等待周期。另外一个城东大道进城方向的中南路路口，也就是在新华广场的门前，现在有滞留，队是排过了中南一路，大家呢还是在这个路段上面耐心等候。另外就是中南路的月湾路路口，现在依然有滞留啊，队是排过了菊香大道。同样进城方向的合一路路口以及中南二路的城东大道路口均有滞留的通行表现。有些路段的通行力轻微的缓解，现在车辆缓行的路段还有来自港窑路的珠海路路口，在金东山商业城的门前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候。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互动群来随时分享。同时这个时间段呢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的并机直播到此结束。接下来的时间 FM95.6 新闻综合广播为您转播到的是全国新闻联播，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会为您直播到的继续是恶意俱乐部，欢迎锁定收听。
9: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3: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激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敬业奉献。
3: 金融强国建设15-5规划正式出台。
2: 汽车工业协会表示，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3个月超过50%。
3: 特朗普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伊朗表示，美国对27家伊朗航空公司以及在伊朗民航领域运营的机构实施的制裁，构成经济恐怖主义以及反人类罪。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9月10日11时15分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

0: 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安徽省铜陵市第三中学思政课教师杨琦。
1: 总书记的亲切慰问让我倍感温暖，深受鼓舞。我将以此为准绳，把涵养师德与经济

0: 60余家美在华跨国企业代表参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滨表示，中国将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跨国企业在华投资兴业提供政策保障。
2: 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我们将坚持吃改革饭，走开放路。目前，中国在制造业的外资准入限制已全面清零，新版鼓励外商投资的产业目录于今年2月正式实施，鼓励外资更多的投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等领域。
1: 谈到中美经贸关系，周海滨说，两国经贸合作互补性强，双方均从中受益，加强合作是双方的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
2: 中美经贸合作体量这么大，出现了一些矛盾摩擦是正常的，只要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加强沟通协商，相信总能找到解决办法。我们创立国家发改委与美在华跨国企业高层圆桌会机制，就是为了搭建美资企业与中国政府部门直接对话的平台，深入了解企业的诉求，推动解决合理的关切，更好地实现互利共赢，共同维护好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
1: 在互动交流环节，美资企业代表围绕“十五五”规划、扩大内需、提振消费、外资准入、以旧换新、数字经济、生物医药和零碳园区等问题提问。
3: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今天在天津现场开标。本次集采聚焦消化介入赛道，纳入23类细分耗材。总台记者杜新萌、贾立良报道。
4: 消化介入类耗材是指在胃肠镜等内镜诊疗过程中使用的一次性医用耗材，覆盖切除、止血、取石、扩张、引流等多个治疗环节。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肝胆外科主任沈云志介绍，
5: 胆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的可能要用到4R到5R的这种高值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七批集采基本上90%的这个内镜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集采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它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
4: 国家医保局始终强调，要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引导行业公平理性竞争。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此次集采在规则中加入了价格离散度控制，设定双锚点价格和多重复活机制，引导企业合理报价。
6: 我们除了有正常的规则一的重选之外呢，实际上我们还包含了入围复活、不入围复活，以及我们报量最大的企业的一个不带量的复活，给这些临床常用的或者是医疗机构比较习惯使用的这些耗材企业有多种多样的复活的机会，那么稳定临床的使用。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前8个月，我国汽车出口715.3万辆，同比增长66.7%，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3个月超过5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今年8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8.4万辆和271.2万辆，环比分别增长4.3%和4.9%。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8.9%和17.8%。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0.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8: 八月各地汽车消费补贴持续升级，车企促销活动活跃，汽车产销环比增长，新能源汽车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
7: 出口方面，今年八月我国汽车出口101万辆，同比增长65.3%，新能源汽车出口52.6万辆，同比增长1.3倍。陈世华表示，汽车出口正在发挥越来越显著的稳定器作用，中国汽车出海已从阶段性冲量转入稳定规模阶段，
8: 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月度出口量连续3个月超过100万辆，成为稳定行业大盘的关键增量。
7: 进入9月后，汽车市场

0: 迎来传统金九银十销售旺季，为车企下半年产销冲刺提供重要窗口期。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1: 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车企都准备了多种措施刺激销量嘛，推出新的产品，这些政策的综合的使用啊，可以让下半年的汽车销量啊实现突破。我们车企啊要充分利用多种手段吧，来使今年的汽车总的销量啊继续实现稳步增长。
2: 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作会今天在江西赣州召开，国家文物局负责人表示，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赣州台记者陈时红报道。
3: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68个市、1433个县市区，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表示，全国片区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多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得到消除，多省革命文物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绩。
4: 延安、红安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深耕创建，重点工程带动全局，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湘江战域旧址群连片保护工程破局立市，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考古发掘，嘉金山长征历史步道全线踏勘取得重要收获，湖南新发现中央红军长征陈建制过南山旧址群，河南陕西试点开展四县革命文物全域保护。
3: 当前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全国各片区主题纪念馆达到1300个，累计举办主题展览超2000个，5亿人次观众走进片区旧址和纪念场馆。江西井冈山革命遗址等旧址群整体展示守正创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等场馆建成开放，革命文物跨域流动展示，红色故事深入人心。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1月至8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其中内地居民2.42亿人次，港澳台居民1.96亿人次，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10%、8.9%、19.5%。
2: 根据水利部批复的三峡水库2026年蓄水计划，三峡水库年度蓄水今天正式启动，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群蓄水也正同步有序推进。
5: 今天17:00，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53号01-03星、遥感56号01-03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由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团队牵头的中国天眼 FAST 中性氢巡天项目近日发布第二期数据集，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中性氢星系样本库。
5: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今天透露，科研人员对云南鹤庆县蝙蝠洞遗址考古研究取得重大成果，首次在我国西南地区发现丹尼索瓦人化石，并系统揭示了这一古人类在东亚南部的技术行为与生存策略。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在回答有关泥石流灾害问题时，郭家坤表示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时光如同清澈山泉，承载记忆的花瓣，带走名叫青春的年华。听见好时光，留住最初的美好瞬间。
2: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2024年，利比演唱的这首《跳楼机》2024年发布，编曲中运用了电子底鼓和金属质感音效等元素，营造出强烈的听觉记忆点。歌曲以跳楼机为隐喻，将爱情中的起伏与刺激感表现得淋漓尽致，旋律舒缓富有层次。2025年上半年，这首《跳楼机》在东南亚爆火，短视频的数据非常惊人，甚至有商场将歌曲的副歌作为爱情主题曲循环播放。

0: 见好时光，我们下个路口见。
1: 我是小水滴，我爱这个世界，世界也爱我，泥土喜欢我，植物喜欢我，动物喜欢我，请你们珍惜我，爱护我好吗？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宜昌新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我的宜昌客户端同步播出，以下是详细报道。9月9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重要核心精神，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措施。部署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工作，审议宜昌市学习"三名医改"经验，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攻坚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市委书记黄健雄主持会议。
1: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8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把防范各类安全稳定风险作为重要的日常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全面排查风险隐患，常态化开展地灾排查，村村走道，全市水库评估处处到位，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风险识别能力。要适当增加山区县灾害重点防治区域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资源力量配置，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应急救援队伍建设，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重要核心精神，全力做好少儿德育美育工作，广泛开展健康向上的活动，扎实推进新征程少先队播种、壮苗、护航、强师、筑基、聚力6大工程，加强未成年人关爱保护，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充满关爱的环境中健康成长。全面发展。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持续巩固学习教育成果，切实把正确政绩观根植于心、见之于行。要在查改突出问题上持续发力，扎实开展整改回头看，对已经整改的问题严格。

0: 稳定节点抓在建，做好土地征迁、电力线路迁改等保障工作，推动襄宜高速、石宜高速新长段、武重高速宜昌东段、汉宜高速改扩建、城西高速等工程建设全面提速，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要限期消耗抓干线，加强统筹督导，确保国省干线项目正常推进，资金按时拨付。要乘势而上抓港航，全力做好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服务保障工作，持续推进黄百河、秭归童庄河、青干河等航道提档升级和清江旅游航道建设，筑牢港航经济坚实底座。要站稳全局抓储备，密切关注政策动向，加大对上争取力度。陈鸿辉要求，要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紧盯高边坡、深基坑、隧道洞口、施工驻地等重点部位，强化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市领导汤明、李昌清出席会议。9月9号，2026年数据要素城城市型宜昌站暨数据要素城大赛湖北分赛颁奖活动举行。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院长胡坚波希望湖北以本次大赛为新起点，推动公共数据与社会治理融合运用，积极探索各行各业数据要素赋能人工智能的机会和机遇。湖北省数据局局长周森峰表示，此次活动为打造数据领域三峡枢纽提供了有力支撑。要把牢改革主线，深化实数融合，优化发展环境，打造更多具有示范带动作用的数字化应用场景。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徐伟莹表示，宜昌将持续完善算电协同、三算融通的产业生态，共创数字经济美好未来。活动现场，宜昌市人民政府与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签订框架合作协议。
1: 9月8号，宜昌市老科技工作者协会第八届一次会员大会召开，副市长王鹏湖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老龄工作和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紧扣全市重大决策部署，限制出力，立足科普惠民职能，开展志愿服务。
2: 感谢收看今天的宜昌新闻，再见。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9月7日至11日是2026年中国公平竞争政策宣传周，助公平竞争基石，促统一市场发展。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每个人的 BGM 都自带回头率，音乐一响就登场，不 ，BGM 无处不在，光影在歌唱，欢迎音乐妄想。
4: 今天我们的节目就从这一首熟悉的旋律开始吧。
5: How long will I love you?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推荐经典的精彩的电影音乐原声带。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 How long will I love you， 我能爱你多久，很多人可能第一次听到它呢，是通过 TVB 的电视剧，那些深情的情节常常呢是通过这首歌把观众带入到情绪当中。但是我要告诉你呢，这首歌原来的出处啊，就是今天想跟你介绍的这一部英国奇幻爱情片，叫做《时空恋旅人》。时空恋旅人，如果你要搜索它，你可以找一找 About Time 啊，这是一部英国的奇幻爱情片。男主角 Tim 呢，拥有着时光旅行的超能力，他可以回到过去，所以啊，他通过这项技能呢，去努力的弥补之前许多遗憾，比如说挽回一个暗恋的姑娘，改善妹妹的生活，更好的和亲人朋友去相处。听上去剧情似乎是没有什么意料之外的故事，但是呢，它三观很正，而且故事走向是非常的舒服、温暖、温柔、有力量。它也曾经获得过最佳爱情片的提名，尤其是剧中女主角的眼睛实在是太美了。那接下来这一首歌曲呢，我觉得不管是告白歌还是婚礼上使用，人人都会喜欢吧。说的是一种坚定不移的为爱至死不渝的情感，我们来听这首歌曲《At the River》。

辑当中，在这一张原声音乐大碟当中呢，你会听到很多人的歌声啊，像刚才我们听到这一首《At the River》，越听越耐听的这样一种吧。

这是一张呢特别实在的电影音乐原声带《时空恋旅人》，你搜索 About Time 呢就能够找到它。那在整张专

0: 如果你想去罗马，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罗马的电影。台阶上的冰激凌，喷泉前的许愿硬币，广场上飞驰而过的摩托车。从半个世纪前的罗马假日，到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绝美之城》，罗马仿佛是一个可以被永远书写下去的城市。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1: 台词响记，影片《无耻之徒》。爱本身不是什么可爱的东西，爱是冲动而具有毁灭性。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向你推荐电影音乐原声带。今天我们说到这一部影片是来自英国的一部奇幻爱情片，因为这个主角呢，他拥有着时光旅行的超能力，可以回到过去，所以故事呢就一个的发生了。时空恋旅人 About Time， 在这一部电影音乐原声带当中呢，有很多很好听的歌曲，比如说刚才这首 Friday I'm in Love。导演兼编剧理查德·柯蒂斯，他曾经指导过很多脍炙人口的影片，除了有这一部《时空恋旅人》之外，像《真爱至上》《海盗电台》都是来自于他。所以你看，这光是这两部影片，你就能发现，在电影当中有很多很好听的、很有感染力的音乐，可以迅速勾起你对这个故事的兴趣。那当然，说到《时空恋旅人》这部影片，也就都是这样。包括中国观众耳熟能详的《四个婚礼和一个葬礼》《诺丁山》啊，《BJ 单身日记》等等电影，通通的都是由理查德·柯蒂斯由他来编剧的。是不是他编剧编了这个故事之后，有了一些音乐的灵感？不知道哈，这要问他。那为什么音乐会那么的有感染力的话，我想我们应该也可以 get 到其中的一二。刚才听到这首歌曲呢，也是来自于影片当中。接下来这一首歌，采用了意大利创作歌手吉米·丰塔纳原唱版《大千世界》。在电影当中呢，有好几处，应该说至少有两处都提到这首歌来作为铺垫。而事实上呢，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它是首发在1965年，应该说是非常原始的一版了。来听一下吉米·丰塔纳演唱的《大千世界》。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呢 When I Fall In Love， 在时空恋旅人呈现了不一样的质感。推荐的是精彩的电影音乐原声带，今天说到了这一部影片时空恋旅人，今天为你挑选的歌曲都是来自于时空恋旅人这部电影当中原声带里收录的歌。像刚才 When I Fall In Love 就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浪漫情歌，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听到这一首，同样是来自于影片当中。有时候你在看这部影片，你会有不一样的感觉，会觉得它不仅仅是一部爱情片，因为你也会发问，尽管这个男主角有超越时空穿越时空的超能力，但是到底是生活选择了我们，还是我们可以去选择生活呢？接下来要跟你听到这首歌曲 Back to Black。

0: 我死皮赖脸地待在电影圈，当时机来了就迎上去。
1: 我要让这部电影重重地击碎人心，他们得花上两个月才能痊愈。
2: 拍推手时第一次感觉到拍电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以后我就这样过日子了。
3: 这是李安，后来拍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士，没有大明星要求素颜出镜，允许演员有口音，用120帧 14K 3D 影像把一个反战的感人故事条理的出神入化。这位奥斯卡级的电影大师开启的是一场光影革命。
2: 李安说，我太好奇，我不想等待。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来自小纪，影片燃情岁月。有的人能清楚地听到自己内心深处的声音，并以此行事，这些人要么就成了疯子，要么成为传奇。

About Time 时空恋旅人，扎扎实实的一张原声带里面呢，各式各样的情绪都会有。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 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3: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2: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3: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1: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

0: 物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1: 站在十字路口，
0: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1: 再不走就没有机会
0: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1: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一眼，哪怕现在过在
0: 在沙发，
1: 也是我想要的生活，
0: 想一夜前途。
2: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人。
0: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3: 我们是最好的朋友，
0: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
1: 难道没有你们怎么活？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最近作家麦家的一段话引发了很多人的共鸣。真正好的人往往都是淡淡的，自带疏离感，凑近一看才看到温柔善良的性格底色。确实是这样的，我们身边那些淡淡的人身上总有一些深受大家喜爱的优点。他们心态平和，很会处理自己的情绪，有更强的共情能力，善于理解，也懂得换位思考。在淡淡的人的眼里，感情是自然流动的，自主发生的。他们边界感强，不消耗他人，也不被他人消耗。他们拥有被讨厌的勇气，不追求别人一定喜欢自己，也不妄自菲薄。淡淡的活着是一种很有力量的生活方式，关系因为这种淡显得更加珍贵，而生活也因为这种淡更加从容。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

担当的人往往是团队里的定海神针，遇到突发状况，他们总是能够冷静地拆解问题，发现其中的关键，稳定其他人的情绪。在关系当中，他们也是最清醒自持的那一个，他们能够守住本心，也能够包容别人，做他人的稳定器。这种平和本质上就是一种高度的自律，他们非常清醒地知道发泄解决不了任何的问题，与其在情绪当中内耗，不如把能量省下来去解决问题。和这样的人相处，你永远不会感到压迫，他们像一片森林中静谧的湖，静静地存在于那里，偶有微风拂过，湖面泛起涟漪，但又很快平静，给人极大的舒适和安全感。这种情绪上的稳定感是一种非常难能可贵的特质，也是一种人际交往中的黄金法则。其次，淡淡的人往往是温柔坦然的，有更强的共情力，善于理解，也懂得换位思考，因为他们习惯观察和倾听，他们对他人的情绪变化异常的敏感。你高兴的时候，他们未必会选择锦上添花，但是当你低落或者遇到麻烦的时候，他们一定会是那个雪中送炭的人。他们的温柔藏在日常细节里，聊天的时候他们不会让你的话落地，相处的时候他们懂得照顾你的难堪，交往的时候他们会带着平等和尊重，而不是居高临下的指导。和他们相处之所以会让人舒服，是因为他们懂得换位思考，不会轻易地评价他人的选择，也不会试图去左右你的想法，他们自带一种恰到好处的距离感。我理解你，但也尊重我们是不一样的人。有这样的人在，你们的关系会因为这份留白变得更加的妥帖而安稳。再一次，就是在淡淡的人的眼里，感情是自然。

流动的，自主发生的，他们的边界感很强，不消耗他人，也不会被他人所消耗。他们珍惜每一段关系，但从来不强求。在他们这里，很久不联系的朋友，再见仍是一见如故。一段关系走到尽头，虽然遗憾，但是能够体面的放手。在关系当中，他们看似冷淡，但事实上是因为清醒。他们明白，真正的感情靠的是吸引，而非捆绑，靠的是体谅，而不是控制，靠的是并肩，而非依附。这种清晰的边界感带来两个好处，依旧是不消耗他人，他们不会用情绪去束缚你，不会让你为他们负责。二就是不被他人消耗，他们懂得拒绝，懂得守护自己的能量，他们用一条清晰的线，让关系中的彼此都拥有呼吸的空间。

0: 们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淡淡的人一般都拥有被讨厌的勇气，不追求别人一定会喜欢自己，当然也不妄自菲薄。他们不习惯向他人解释自己的活法，也不会为了迎合他人而为难自己，活得淡然又自由。这种看似淡然实则强势的生存原则，意味着一种高度的自洽。我的价值不需要他人的认可来证明，我的人生也不需要外界的掌声来加持。这份自洽让他们不介意外界的评价和眼光，允许一切外在的东西在自己的身边流走。他们允许自己做自己，也允许别人做别人，以获得内心真正的秩序和自由。淡淡的活着是一种很有力量的生活方式，关系会因为这种淡更显珍贵，而生活也会因为这种淡更显从容。如果说有浓人所在的场合永远是热热闹闹，情绪丰沛，那淡淡的人就像一股清流，有他们在的地方如阳春温柔。他们也许不是人群中的主角，但却一定是你朋友圈里最可靠的依靠。遇见了请务必珍惜。

是换思维，其实就是要学会改变思维。焦虑并不是敌人，而是内心失衡的警示灯。很多人陷入焦虑，是因为凡事都迫切想要一个结果，会在脑海当中反复推演，一旦看不到确定的未来，便会陷入到不安和惶恐当中。那这个时候，不妨换个思维，反着来，得不到不强求，拿不动的敢放下，留不住的随他去，想不通的先搁置。一位哲学家曾经说，不属于你的强求不来，属于你的不会失去。那些踮起脚尖也够不着的东西，那些耗尽心力也留不住的人，不如坦然地放手。你紧握双手，里边往往空空如也，而你张开双臂，反而可能会拥抱更多。世间的美好并不是皆能拥有，心中所愿也未必皆可实现。与其在得不到的痛苦当中挣扎，不如坦然地说一句，我不要了。当你不再执着于无法拥有的，生命反而会为你打开另一扇窗。看过这样一个小故事，一位行者背着沉重的包袱赶路，里边装满了金银与名利，山路崎岖，他步履维艰。遇见智者，问他背这么重，不累吗？行者说，这都是我辛苦得来的，不能放下。智者回答，你背的不是财富，是枷锁。行者听到之后顿悟了，他丢掉了大部分的行囊，立刻感到脚步轻快。人生就像是旅行，超重的行李只会让你无法抵达远方。放下也并不是失去，而是为了更好的前行。世界上总有一些令人心动的，却超出我们的驾驭能力的东西。当这些成为负担，选择放下，真的不是失去，而是一种解脱。正如有话所说，无法驾驭的东西，拿不住就放下，宁愿让它变成遗憾，也不要让它伤你分毫。

0: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1: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有的故事结束了，
1: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0: 还有的故事，
1: 我也想要像你一样
0: 正在发生，
1: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面对一段走向尽头的关系，很多人说总想再努力一下，期待转机。可是有些缘分一旦尽了，无论如何也回不到从前了。遇人不熟，放手就是进步；识人不善，离开就是止损。当一段关系的核心已经枯萎了，任何外在的维系都是徒劳。有些人

0: 定是生命中的过客，留不住的不是你不够好，而是彼此的缘分已尽。关系的来去本来就是常态，对留下的人真诚相待，对离开的人道声珍重，优雅放手是对过往最体面的告别。有的时候我们会遇到想不通的事，他们就像心头的结一样越扯越紧，但是人生并不是数学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有答案的。对于那些想不通的，不妨暂时放在一边，交给时间。人生其实没有那么多的想不通，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把自己困在了原地，总希望事事圆满，付出必有回报，可是现实常常不如人意。有些事想不通就不想是一种智慧，有些结解不开就不解，那是一种洒脱。和生活的不确定性和解，才能在迷茫当中找到方向，在焦虑当中寻回平静。人生就像是雾中行路，站在原地只会更迷茫，往前走几步，也许雾就散了。学会反着来，真的不是消极避世，而是一种通透的人生智慧。往后余生，愿你有反向思维，不困于情，不惑于心，不负自己，不负时光。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0: 生活是一面镜子，你笑他就笑。我们选择用什么态度面对细微日常里的不完美，是会影响我们的人生走向的。面对未知的挑战，有畏难情绪是很正常的。很多时候不是等到自己变得勇敢了才开始行动，而是在开始行动的时候才能够让自己变得勇敢。如果你觉得自己还没有准备好，那就没有准备好的开始。担心自己没有办法做到完美，那就先努力完成。只要出发就有希望，哪怕一开始走得慢一点。如果说你觉得自己总是做事儿三分钟的热度，那就先做好这三分钟的事。只要朝着正确的方向，三分钟的热度也会有三分钟的收获。即便你今天只花了五分钟读书，十分钟运动，也能够悄悄地为你的生活增添一丝色彩。人生是漫长的旅途，不用担忧热情很快会消退，也不用急着去否定自己什么都想试试的心。生活的可能性说不定就藏在你认真投入的那三分钟里。有人做过一个比喻，说如果健康是一，其他都是后面的零，也就是说无论你的梦想在哪里，健康永远是排在第一位的。身体扛不住了就歇一歇，心里烦了就缓一缓，规律作息，健康饮食，让自己保持良好的身体状况，多关注一下自己的心情，尤其是在情绪低落的时候，允许自己短暂的放空，养足精神，调整心态，再出发的时候才会更有底气。
1: 淋淋雨，淋淋雨。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今天这期节目我们要继续延续东非动物大迁徙这件事情这个主线。我们的嘉宾范小杰，北京姑娘，去了4次东非，登顶了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也在博茨瓦纳拿到了持证向导资格。来欢迎一下小杰。
9: 大家好，我是小杰。
8: 非洲这片大陆之余，大部分的普通人

0: 人来说，可能也就是人生清单当中的一次。而你去了四次之多，且还在那里留下了浓墨重彩的足迹，
1: 谢谢，
0: 拿到了持证的向导啊的证啊，包括你现在从事的很多事情，也是不断的带更多的人去认识到非洲这片土地。非洲那片大陆可能有着某种无法描述的、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对于你来说也是一样的，
1: 是大迁徙，就是东非的大迁徙，斑马、角马的大迁徙，甚至是说像大象啊等等这些动物，它每年其实也在水源和这个食物的地方去做迁徙，就所有的，甚至我们人吧。就是我们人可能比如说短的迁徙，就像春节回家其实也是一种迁徙，对，所以这些所有的迁徙可能都在让我们找一个落脚点，这个落脚点是能给你更多期待，然后同时也能让你生命觉得更鲜活更有奔头的地方。
0: 我们私下也在聊说，就是去非洲可能只有零次和无数次的区别，很多人一生当中都想说我想去想去，但是没有勇气开启或者没有机会开启。但是小杰他也跟我说到说，去非洲看野生动物这件事情是会上瘾的，所以在你的世界里面其实已经进入到了无限次的那个状态了。
1: 对，当然。
0: 那无法免俗的就是必须要先问你第一次到底是如何开启的，尤其是我们今天要说你登顶乞力马扎罗这件事情，你的第一次去非洲和第一次登顶乞力马扎罗是同一时期吗？是同一件事情吗？还是说他们其实是两次？
1: 是同一件事情。其实我第一次去非洲完全是因为我要爬乞力马扎罗。
0: 你当时的目标就是我要登顶非洲的最高峰吗？
1: 对，我当时是以爬山为目标去的。对，然后在我确定了爬山之后，我发现坦桑其实是非常好的看动物的地方。因为其实在我原来的印象里边，我只会觉得肯尼亚可能是看动物的地方。对，我不知道坦桑其实它更野，更这种苍茫感，然后其实也有大量的动物，是非常顶级的世界的野生动物的这种目的地。对，那所以我在爬完乞力马扎罗之后，马上就进入了 Safari 的行程。这个安排其实也特别好，就是你爬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时光里的浪漫留在记忆里，从来不曾褪去。1990年代，那是校园时代的爱情。吉他声伴着口琴声，缓缓地从收音机里流出，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曾经最爱哭的你？这是你最爱的同桌的你，那会儿只是单纯的喜欢这首歌，或者只是单纯的喜欢同桌，根本不知道自己当时抄的哪里是歌词，是属于一个时代的记忆。

0: 《校园民谣一》这张磁带是由广州某个寂寂无名的音乐公司大地唱片悄悄发行，曲名是很符合那个时代的质朴风格的，封面用的是简单的淡黄色牛皮纸，卡带本身的制作也较为粗糙，但是这些都不影响它是最值得收藏的专辑之一。
1: 同桌的你这首歌的出现填补了大陆优秀校园歌曲的空白，在娱乐文化几乎沉寂一片的时候，校园民谣这个流派正式进入到人们的视野。那一阵子，内地乐坛正经历着西北风、港台风的冲击，《黄土高坡》《信天游》《我热恋的故乡》这些有着西部粗犷豪放风格的歌，你会跟着哼，但是不懂得怎么去欣赏。 港台有谭咏麟、张国荣、梅艳芳，还有牛哄哄的四大天王，身边不少女同学都是他们的迷妹，不少男同学模仿林志颖剪了个帅气的三七分短发。惊艳音乐史的魔岩三杰演唱会和 Beyond 的生命接触演唱会在香港红馆举办，他们正在引领着一场摇滚的革命。所有的一切似乎都预示着属于音乐的新时代已经到来，可是你总觉得 他们的世界虽然精彩，却跟你每天2点1线的读书生活相差甚远。直到同桌的你出现，才终于有了感同身受的感觉。那个暗恋着同桌姑娘的人，不正是你吗？要是有人穿越时空回去告诉你，当时不表白的话，他将消失在今后的生命里，也许你就能够鼓起勇气改变点什么了。但是仔细想想，其实也没什么好可惜的。暗恋 原本就是，即便从未开始，也一样会有遗憾的事。这一份青涩懵懂的喜欢，记了很多很多年，直到遇见对的人，结婚生子之后才发现，原来那并不是爱情。暗恋的本质就是一场自娱自乐的狂欢，是老狼略带沙哑的嗓音骗了你，让你以为曾经深切的爱过谁。其实你喜欢的那个长发飘飘的姑娘，那个夕阳下的侧脸， 早就不是那个人了，念念不忘的只是一个叫做青春的东西。

0: 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4: 听达达唱南方，
5: 我的一次恋爱在哪里？
4: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0: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浪漫》。后来，老狼成了最受学生欢迎的歌手，用这首歌追到了后来的老婆，并转战华纳发展。老狼在华纳过得并不算好，坐了3年的冷板凳。朴树签约了公司，这个不怎么爱说话、唱歌一动不动的男孩，和许巍、水木年华一起，成为了新一代校园民谣的继任者。那些花儿。蓝莲花，一生有你，都深深地刻在了音乐史的长河中，成为了那些怀念青春的老男孩们的最爱。生活也该转场了。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接受一份用音乐谱写的时光里的浪漫。1995年，苦情虐恋时代。其实磁带一直都不是留存音乐最好的方式，它不仅容易发霉掉磁粉，播放器的磁头也需要经常清洗，最重要的是它的音质不够好。可是1995年的张信哲还是发了张磁带唱片，叫做《宽容》，这是他离开滚石后发的第一张专辑，收录了一首相当有名的 KTV 必点歌曲《过火》。他讲述了一个对感情忠贞的男孩爱上出轨渣女的故事，跟之前爱听的校园民谣风格迥异。歌词里唱道，怎么忍心怪你犯了错，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这个男孩把所有的错揽在自己身上，用曾经爱过的借口骗着自己和对方，成为社会人之后的爱情好像怎么也找不回当年的那一份纯真感了。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2: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分享时光里的浪漫。2000年自由恋爱的时代，就在回味自己已逝爱情的上个世纪，有一个清瘦眼睛小小的男孩正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写歌。他的老板答应他，如果能在10天的时间写出50首歌，就满足他出唱片的愿望。这个看似不可能

能的任务，男孩真的完成了。他的老板在震惊之余履行了约定，从这50首歌中选了10首，做成了他的第一张专辑《J》。这个男孩就是书写华语乐坛新篇章的周杰伦。

0: 绝望的直接走，后知后觉，后知后觉。
1: 如果你当年就很有眼光的喜欢上了心情、黑色幽默和龙卷风，打算去买这张专辑，那么你会面临一个选题，是买磁带还是 CD 呢？ CD 的包装显然更加精美，音质也更好，但是你想想家里那台明显有些老旧的燕舞收音机，还是不得不把 J 的磁带带回家。回家的路上你感叹，原来这就是所谓的潮流啊。

就是所谓的潮流啊，他会带着暧昧的笑撩得你神魂颠倒，让你为他献出钱包，可转眼他腻了，瞬间又将你无情的抛弃。曾在80年代创造了4亿产值的燕舞收音机，在上世纪末效益明显下滑，最终在2004年底公司正式宣告破产。这一年却是华语乐坛百花齐放的时候，一代人终将老去，但总有人正年轻着。时光里的浪漫，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3: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锦绣儿重唱的《学会离开》。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陈思翰的爱情主义。陈思翰这个名字你熟悉吗？其实说他是歌手还不如说他是个演员。很多人认识他都是因为他出演了西游记10年版的唐僧一角。当然除了这个角色之外，还有13年的悬疑剧每个人都有秘密，宫廷剧金钗蝶影。只是说陈思翰一直都还是比较低调，也很少见他上综艺节目吧。就像是网友说的，00年代出道的歌手或者是演员，如果曝光度不够的话，真的很容易被现在的00后消灭。所以你会发现最近有很多的歌手或者是演员，他们都有在做转型，甚至还有很多艺人都已经开始做直播来体现他的曝光度了。你说曝光度这个东西到底重不重要呢？当然重要。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张惠妹的《让每个人都心碎》，其实这首歌的原唱是黄大炜，原版在90年的时候就发行，一下就打开了黄大炜。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每天喝水都有三个重要的时段，你有按时喝吗？第一个是早晨起床后喝水，起到一个通便润肠的作用。第二个是午睡后一点到三点喝水，可以防止犯困。第三个呢，就是晚饭前一定要喝一杯水，可以冲刷人体的生理马桶，预防结石这一些。第四个就是晚上睡前要喝一杯，可以防止夜间血液过度粘稠。我是夏文静，接下来听下一首歌，来自张震岳，分手吧。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庾澄庆的《让我一次爱个够》，这个被叫做音乐界的老顽童。在1989年福猫唱片时期，庾澄庆还是非常疯狂的。这个专辑是当时商业上还蛮成功的一张，后来张学友还翻唱成广东话版本，成为了香港年度十大劲歌金曲之一。李宗盛评价庾

程沁的音乐有两个特色，说不走寻常路的起手式和众乐乐的副歌。 创作人在A段的前几个小节 所编排的旋律叫做起手式，一般呢是在一首歌当中酝酿情绪用的，大多数人呢都是慢慢的来开始操练，但是庾澄庆呢经常用倒立式，让我一猜一个够就是这样的编排。至于众乐乐的副歌呢，在他的音乐体系当中就更容易察觉了，他所做的副歌大多都是极易上口，也是哈林音乐受市场欢迎的主要原因之一了吧。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衰老是一个非常自然的过程，你唯一能做到的就是延缓它。英国一项研究提示，

尤其要当心以下六个事情，这样的话会加速你的衰老。第一，甜食吃太多；第二个，总通过剧烈运动来减压；第三，咖啡不离手；第四，从不进行力量训练；第五，过度疲劳；第六，骤然减少对脂肪的摄入量。我们都知道维生素是人体不能够产生的，它需要在食物当中获取。同样，有一些维生素恰恰是离不开脂肪，像维 A、维 D、维 E、维 K 都是脂溶性维生素，它们无法溶于水，它需要通过脂肪才可以让我们人体更好的吸收。当你不摄入一定脂肪的话，那么这些维生素你就不可能吸收，也同样会影响到你个人的新陈代谢。这样的话呢，不仅会让你变胖，还会胖得不营养。这样一说来还真的有点得不偿失，所以合理搭配饮食吧。各位来听下一首歌，张信哲《爱不留》。

说到减肥方法真的是有千万种，有一个超级简单的办法，就是靠墙站，夹紧臀部，整个背部贴紧墙，臀背腿腰头都尽量的贴紧墙面，每天吃完午饭晚饭之后的半小时至少坚持站15分钟，据说一周可以见效。当然做完这个动作之后呢，如果你还有时间和精力，可以继续来做3组静蹲，练练大腿肌肉，练完之后呢再做2组平板支撑，坚持下来一定会有效果的，试试看咯。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美国歌手 Rachel Marx 他自己的原创，发行于1989年的 Right Here Waiting。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见咯。

新山调频105.1，夷陵区调频91.8，秭归调频102.3。接下来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央广新闻与报纸摘要。7:30畅行早高峰单曲循环。9:00新闻快车道956音乐会。9:30一起去旅行健全人生。10:05单曲循环。11:00光阴的故事。12:30一起读吧。13:00历史奥秘。13:30美好生活会成长吧宝贝。15:30电波剧场。16:00一起去旅行。16:30民生直通车。17:00鳄鱼俱乐部。18:30转播央广全国新闻联播。19:00听见好时光。19:30转播宜昌新闻综合频道宜昌新闻。20:00光影在歌唱。21:00从你的全世界路过。22:30法网百科。23:00单曲循环。00:00光阴的故事。凌晨1:00全天播音结束。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北京晴，29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

0: 18次会晤，
1: 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激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敬业奉献。
0: 我国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总体框架。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广东，看这里把向西挺进的突围勇气转化为向心图强的生动实践。
0: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采，成功采购23种消化介入类耗材，切实降低患者开销。
1: 也门胡塞武装攻占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和港口城市穆哈。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昨天11:15左右，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25人遇难。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0: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日到13日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高度肯定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耕耘奉献，深刻阐明新时代教师的使命担当，为全社会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注入温暖力量，指明前行方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敬业力学，辛勤耕耘，争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征途上再立新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新征程上，教育强国建设的宏伟蓝图正徐徐铺展，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迫切需要人才支撑，教师队伍的使命愈发光荣，责任愈发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问候和祝福，既是对广大教师的深情致敬，更是对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的方向指引。江苏省淮安市新安小学办公室副主任李娜：
3: 总书记情系教育，心系教师，字字殷殷嘱托，句句催人奋进。我将立足学校心绿红色资源，引导学生从小听党话跟党走，始终将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位，以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扎实的学识素养滋养学生成长，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基层教育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南开大学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陈军说，这让他对接下来的工作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4: 我是一名教师，也是在新能源电池领域探索的科研工作者。 我深感为党育人，为国育才，重任在肩。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把南开爱国三问融进课堂教学，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2: 河南省郑州市金沙小学体育教师马超群表示，要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落实到每一节体育课上。
5: 体育不只是练体能、拿名次，更是教会孩子们坚持协作、不服输。其实这本身就是立德树人的一部分。新征程上，我们一线教师首先得把教育家精神装在心里，不把自己只当成教知识或者练动作的人，而是要做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2: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副校长何军华说，总书记的诚挚问候是关怀也是鞭策。
6: 我们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把师德师风摆在首位，依托高校、教科院、学校协同育人优势，抓实校本研修，深耕课堂体制，全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2: 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安徽省铜陵市第三中学思政课教师杨琦：
7: 总书记的亲切慰问让我倍感温暖，深受鼓舞。我将以此为准绳，把涵养师德与精进专业统一于日常教学。面对青年成长的关键期，我要用真情回应困惑，用信仰点燃理想，引导他们厚植家国情怀，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2: 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特岗教师邱丽霞：
8: 扎根教育事业，扎根乡村，不断提升教书育人的本领，走好新时代育人长征路，为早日实现教育强国目标而努力奋斗。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教育局工作人员李旭达表示，总书记的殷切寄语更加坚定了大家尊师惠师的信念。
9: 我们在教师支撑评审、乡村教师生活补助等方面持续发力，下一步我们也会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不断提升教师的获得感、荣誉感，汇聚起建设教育强国的合力。
1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表示，金融强国建设15/55规划已正式出台，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总体框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1: 围绕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规划系统明确了15/55时期金融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积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雷指出，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
12: 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11: 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指出，15/55时期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
13: 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爆雷的底线。
11: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15/55时期持续深入推进新国九条以及资本市场一加 N 体系落地见效，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改革开放。
14: 力争到2030年资本市场建立40周年之际，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11: 2025年，我国外汇市场韧性和活力不断增强，外汇储备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国家外汇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15/5时期将全面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提高外汇服务水平，促进金融强国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
15: 我们将大力推进银行外汇展业改革，不断健全越诚信越便利、合规者先行的外汇便利化政策体系，更多信用优良的企业办理外汇业务可免于审单，凭指令直接办理。
1: 国家文物局昨天发布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最新成果，据介绍，多地革命文物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绩，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赣州台记者陈时红报道。
16: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68个市、1433个县市区，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表示，全国片区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多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得到消除。
17: 延安、红安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生根创建，重点工程带动全局，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湘江战域旧址群连片保护工程破局立市，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考古发掘，嘉金山长征历史步道全线踏勘取得重要收获，湖南新发现中央红军长征陈建制过南山旧址群，河南陕西试点开展四县革命文物全域保护。
16: 当前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全国各片区主题纪念馆达到1300个，累计举办主题展览超2000个，5亿人次观众走进片区旧址和纪念场馆。江西井冈山革命遗址等旧址群整体展示守正创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等场馆建成开放，革命文物跨域流动展示，红色故事深入人心。
10: 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核心区域后的第一站广东，请听浴血突围起新城。采制总台记者刘一晨。
18: 9月初，位于韶关市仁化县城口镇的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完成布展升级，新增入藏的14件套珍贵革命文物，让中央红军征战粤北的足迹更加清晰。参观者刘志奇：
19: 我对红军在粤北的征途有了更直观的了解，长征精神也会不断地激励我们做好本职工作。
18: 广东省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副教授魏法普介绍，1934年10月25日至11月14日，中央红军先后进入粤北的南雄、仁化、乐昌等地，连续突破国民党军封锁线，打开了向西挺进的关键通道。
20: 红军长征在广东期间，先后突破了敌人设置的2和3道封锁线，同时由于良好的统战工作，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斗，并且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18: 在清远连州市姚安姚族乡田心村，经历过湘江血战的红五军团第34师余部近100人，曾与数倍于己的敌军奋力激战。田心村党总支部副书记谭家俊：
21: 听老一辈的人说，他们是没有进入到村民的家中，都是在门口啊就地而息的。我们村民呢就说没遇到过这样的人。
18: 90多年前的硝烟已经散去，眼下粤北大地正展开另一场打破发展瓶颈的突围。曾经以钢铁冶炼等重工业起家的韶关市，正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韶关数据中心集群。韶关市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谢金宝：
22: 韶关呢，距离我们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距离都比较短，时延非常的低，能够满足我这些城市的人工智能啊各种应用场景对算力的需求。现在呢，上架了有6个万卡集群，上架的算力达到了4.5万匹。
18: 今天，粤北生态发展区正把当年向西挺进的突围转化为向新图强的生动实践，在高质量发展新征程上书写着产业更强、乡村更

0: 美发展更协调，人民更幸福的崭新篇章。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进入第二天，一批新技术新成果亮相首钢园，中国服务加速出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王泽华、韩萌综合报道。
2: 本届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展把运动场地搬到了展馆内，国内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体育 AI 系统备受关注。参展商卞微微告诉记者，这款赛事电子判罚系统服务已落地全球20多个站，国际顶级赛事。
3: 不仅是国内的全运会、全锦赛和乒超联赛，在国外25年已经是为了所有的 WTT 4个大满贯赛事，世界杯解决了一些肉眼很难判断的毫米级的判罚，比赛公平性有了很大的提升。
2: 在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展，建筑场域形变监测机器人、 AI 智能隐患识别、大模型等智能建造装备技术和一批展示城市更新成果的经典改造项目集中亮相。参展商吕雪媛透露，今年企业带来的房屋体系充分发挥模块化建筑经济性高、速度快等特点，大幅降低建设周期和成本。
4: 以前我们正在和全球多个国家正在磋商合作，让这种升级版的绿色建造理念和产品成为全球共享。
2: 本届服贸会上，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中国服务的新成果正在变成国际合作的新方案。挪威参展商斯韦雷克罗耶尔梅兰。
5: This is my first time in China.
6: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带来了挪威的多家企业，我们走访了不少高新技术企业，对于这里的新市场、新企业，我们有很多东西可以学习，希望能够对接新的合作资源。
7: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昨天在天津开标，产生重选结果。本次集采纳入23种消化介入类医用耗材，至此，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已覆盖165种耗材。此次集采聚焦消化内镜手术里的微型耗材，从小耗材为患者挤出大实惠。总台记者杜西蒙、贾丽良报道。
8: 圈套器、各类支架、取石网栏，这些小巧的器械是日常的胃肠镜检查以及息肉切除、结石取出等内镜微创手术的关键工具。过去这类高值耗材价格偏高，一台手术常常要搭配多种耗材共同使用，叠加之后给患者带来一定的费用压力。此次集采瞄准消化介入类，将临床高频使用的耗材悉数纳入集采，基本实现领域内全覆盖。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肝胆外科沈云志介绍，
9: 胆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的可能要用到4A到5A的这种高值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七批集采基本上90%的这个内镜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集采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它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
8: 从重选结果来看，临床在用的主流产品普遍中标，重选企业既有外资企业也有内资企业，采购周期为3年。此次耗材集采在规则设置上进一步突出反内卷，释放出鸡高价要出局、鸡低价不带量的信号，赋予企业更大自主空间，引导行业理性竞争。
1: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先进事迹。万永善、马天祥、马超群、马翠玲、王文科、王永贵、王庆、王如竹、王震、文涛、冯英巧、刘桂华、刘学雅、李志军、汪洋、沈泽花、张福锁、林茂、赵熙、侯光良、郭少卿、崔玉秋、张震乐、彭艳峰、司郎平措等25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他们的先进事迹集中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生动诠释了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的深刻内涵。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 4.99 亿人次，同比上升 8.7%。 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占比 77.6%， 同比上升 26.8%。
7: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八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增长均近20%。新能源汽车市场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新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达到60.6%。
1: 记者从国铁南宁局了解到，截至昨天，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集装箱累计发运量突破600万标箱，通道运量年均增速超50%，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7: 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昨天在江苏连云港成立，联盟由中国政府发起，共有46个创始国，旨在建立一个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以有效应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关联犯罪为核心职能的政府间国际组织。
1: 由中国海警首次举办的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昨天闭幕。会议通过联合声明，认可中国海警宣介的海洋探绘执法概念，鼓励各方共同建设海上执法合作体、海洋治理综合体等，以推进海洋可持续发展。
7: 中国篮球协会昨天下发通知，2027年4月将举行中国篮球协会职业联赛升降级附加赛，这意味着 CBA 联赛将恢复取消了20多年的升降级制度。CBA 联赛目前有20支参赛队伍，升降级附加赛之后 ，CBA 联赛将维持现在的参赛规模。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也门政府官员10号说，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也门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同一天，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胡塞武装攻占也门西南部塔伊斯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政府军被迫向南撤至位于穆哈与曼德海峡之间的祖巴卜地区。当晚，也门政府军宣布将该国西海岸一片区域划定为作战区。政府军发言人在也门国家电视台播出的声明中表示，政府军将动用各类武器和火力，打击在该指定区域内活动的胡塞武装人员及军事装备。此外，也门胡塞武装10号说，胡塞武装目前开展的军事行动有特定目标，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不受威胁，仍然是安全的。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表声明说，该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艇体编号为5838的美军无人艇。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则否认了关于美军驻约旦基地战机在伊朗袭击中受损的报道。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43美元，收于每桶102.48美元，涨幅为6.69%。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42美元，收于每桶107.63美元，涨幅为6.34%。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0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5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并继续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称，对于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的预测是基于当前经济增长趋势与面临的挑战所做出的。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的战报显示，俄军新控制了2座居民点，同时击落超过1000架固定翼无人机。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称，乌军在过去24小时内对俄罗斯境内8处军事相关基础设施目标实施打击，包括炼油厂和港口等。
7: 阿尔及利亚外交部10号表示，阿尔及利亚决定即日起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阿尔及利亚国防部

0: 宣布，自11号零点起，禁止在阿联酋注册的民用和军用飞机含进出港航班进入阿尔及利亚领空。但往返阿尔及尔胡阿里布麦丁国际机场的阿联酋商业民航航班可以得到豁免，相关航班可继续运营到2026年年底及现有合同到期之日。
1: 2026年达喀尔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圣火采集和交接仪式10号上午在希腊首都雅典的泛雅典体育场举行。奥运圣火被正式移交给达喀尔青奥会组委会，开启前往非洲大陆首个奥林匹克赛事举办地塞内加尔的旅程。2026年达喀尔青奥会将于10月31号到11月13号在塞内加尔举行，这将是非洲大陆首次举办奥林匹克赛事，预计将有约2700名运动员参赛。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进入第三天，作为服贸会重要主题论坛，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将于今明两天在雄安举办，聚焦数字贸易创新。今天起到13号，2026中国算力大会将在河北廊坊举行，主题为共知算力网，智企新未来。大会将集中发布一批国家级算力软硬件新品。今天24点，我国将迎来今年第18次油价调整，受国际地缘局势和库存影响，预计国内油价将上调。国际方面，9月11号是911事件25周年纪念日，美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当地时间9月11号，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 CPI 数据，市场将此视为美联储下周利率决议的重要依据。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1号到13号，首届世界田径终极锦标赛将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刚刚夺得钻石联赛总冠军的中国女子标枪选手闫子仪以及中国男子跳远选手张明坤将参与角逐。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文、尹琦，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青春，沉淀智慧，感受岁月的柔情与厚重。
1: 人生中最美的珍藏，正是那些往日时光。
0: 让我们共同开启新的旅程。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人生，我是文晶。我们的乐活人生呢，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精心打造，欢迎全市热爱生活、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加入我们来节目做客。那接下来呢，要和大家说一说反诈微课堂了。为了进一步的增强老年朋友的防骗识骗的这种能力啊，会通过一些比如说案例的剖析啊、骗术的揭秘啊、反诈实操等内容，来拆解诈骗分子的作案手法、话术套路和识别要点，陪伴大家守住钱袋子，安享幸福晚年。那今天呢，我们就要推出新华社刊发的一个报道，叫快拿根针来。这个是干什么呢？就是要了解手机被远程控制的时候该如何处置。近日啊，江苏常州的周女士手机黑屏，按键失灵，完全不受控制，97万定期存款都被转成了活期。就在存款即将被转出之际，一根小小的回形针发挥了大的作用。手机黑屏，按键失灵，民警呢用一根针成功的止损了。事情是这样的啊，就在前不久，居民周女士急匆匆地跑进了常州市公安局天宁分局兰陵派出所。原来呢，她接到一通电话，对方自称某 APP 的客服，称其开通了会员，如果不关闭，每月即将自动扣费800元。这周女士一听吓死了，信以为真，那一定得把它关了。所以呢，对方便引导她下载了一款不知名的 APP。周女士点击安装之后，手机瞬间就黑屏，按键失灵，完全不受控制。派出所里啊，民警吴军接到手机，发现屏幕一片漆黑，没有办法关机和进行其他操作，于是迅速喊同事帮忙，快拿根针来。值班人员迅速取来回形针，果断地帮女士取出了手机卡，物理断网，强制切断远程连接。随后多次尝试，终于成功将手机关机重启，屏幕恢复控制。手机恢复正常之后，吴军就立刻陪着周女士赶到附近银行网点去核查账户的余额，发现一个账户内的90万元定期存款已经被骗子操作转为了活期，而且这笔钱正处在随时可以转走的这种状态。幸好反应及时，那周女士名下的资金都没有受到损失，这吴军才放下心来，说这一针要是扎晚了，这颗老心脏真的要被吓死了。随后呢，他协助周女士修改了银行账户的支付密码，同时第一时间将情况上报了反诈中心，由反诈中心进行紧急处置。所以在这儿啊，我们要特别的给我们的中老年朋友提个醒儿，如果手机出现以下的征兆或者被远程控制，警方提示不要轻信陌生人的电话和短信，不随意点击陌生链接或者下载非官方的软件，避免被诈骗分子利用。当你的手机出现以下征兆的时候呢，务必保持警惕。第一个是失控操作，手机突然出现了自动乱跳、黑屏、闪屏、返回键失灵，这样一些用户没有办法自行操作的情况。第二个就是特殊的标志，当手机的通知栏显示正在屏幕共享、投屏中、正在录制这样的一些提示，或者通话中出现共享的图标，那就警惕手机正在被控屏。通过屏幕共享，诈骗分子可以实时监看手机用户屏幕上的一切内容，包括密码、验证码、聊天记录等敏感信息。在屏幕共享的基础上，诈骗分子甚至能够直接远程操作用户的手机，进行转账、删除记录等操作。而在这个期间，用户没有办法操作手机加以阻止。所以问题就来了，如果手机被远程控制该如何处置呢？当发现自己的手机疑似被远程控制的时候，不要慌张，可以按照以下的办法紧急处置。第一个，拔掉手机的 SIM 卡。第二个，关掉家中路由器。第三个，冻结银行卡。第四个，查杀是否还有其他的木马病毒。第五，尽快修改银行卡的密码。

有两个信号是最典型的，第一个是体重异常下降，食欲正常甚至大增，但是呢，一到两个月内体重明显下降，亢进的代谢在快速的消耗热量和脂肪。第二个就是近息心慌，坐着躺着心率都偏快，长期不加干预可能诱发心律失常，甲亢性的心脏病，造成心肌损伤。那甲亢如果不治，它有多重的风险。因为有人认为啊，甲亢呢，我只是轻微的不适，就不用管它。但是如果长期不加规范管理，会带来多重的风险。第一个呢，就是骨骼的损伤，高速代谢加速了骨钙的流失，中老年人骨质疏松、骨折这种风险会上升。第二就是心血管的损伤，持续高负荷可诱发房颤、心脏扩大，严重的时候会心衰。再就是甲状腺的微象，这个呢是指高热、重度心慌，还有意识昏迷，危及生命。所以说甲亢不治的话，还是会产生多重的风险。那甲亢怎么治？生活管理要严格，低碘的饮食，保证休息，避免过度劳累。再就是三种呢主流的治疗方式，一种是甲亢的抗甲状腺的这种药物，第二种呢就是放射性的碘131治疗，再就是外科手术了。当然其实对我们普通的人来说，如何治疗呢，是一方面，最重要的其实还是预防。所以说预防和就医的提醒呢，最后要提醒大家，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均衡的摄入碘，避免长期大量的高碘饮食。第二个呢就是规律作息，不熬夜，不过度的疲劳。第三就是及时的疏导焦虑、易暴这样的一些负面情绪。第四就是如果说有甲亢家族史，建议每年做一次甲亢甲状腺的这种功能的筛查。第五啊，就是出现不明原因的消瘦、心慌、怕热、多汗，及时去内分泌科就诊。所以说甲亢不是难治之症，如果早发现早干预，就能够避免脏器的损伤。别把心慌消瘦当小事儿，学会倾听身体发出的信号，及时检查，对自己负责任。

0: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1: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接下来呢，和大家聊一聊健康生活。梅菜扣肉都吃过吧？虽然有不少肥肉，但是却鲜香不腻。那主要的功劳就是里面的梅干菜。虽然这个梅干菜呀，看着乌黑一片，长得特别丑，但是却真的好吃，堪称下饭王。这种看似平凡的传统食材，承载了很多人的记忆，更是心头难以割舍的美味。那梅干菜到底是什么菜？梅干菜也叫梅菜。梅干菜是两个不同的梅字啊，有的地方呢是叫长梅的那个梅，有的呢是梅花的梅，是我国比较传统。

传统的腌制品之一，长江三角洲地区尤为常见。那在吃法上，大多是和猪肉、鸡肉、鱼、豆角等一起制成多种美味，比如说梅菜扣肉、梅菜包子、梅干菜烧鸡、梅干菜蒸鱼、梅菜馅儿饼等等。那梅干菜呢，并不是一种直接从地里长出来的蔬菜，而是蔬菜进一步加工制成的。通常是以我们说的雪里红，就叫做九头芥菜为原料，经过腌制、晾晒、干燥等工艺制作而成的一种腌制干菜。也会有一些地方用萝卜缨、油菜、白菜、冬菜进行腌制，然后呢晾晒制作干菜，也称作梅干菜。那这种菜之所以叫做梅干菜，有一种说法是因为它的制成品呈乌黑色，上面布满了盐霜，好像发霉了一样，所以得名梅干菜。这个梅字呢不好听，就改为梅，梅花的梅。也有说法呢，说梅干菜的名字呀与南方的梅雨季有关，要在梅雨季来临之前晾晒。其实梅干菜乌黑的颜色不是发霉，而是呢在制作过程中，蔬菜本身含有的糖以及额外添加的糖会发生美拉德反应，使原本的青黄色转变为黑褐色。颜色看起来乌黑的、黑黑的，但是它的营养不输于新鲜的芥菜。因为将九头芥菜制成了梅干菜之后，不仅保留了它本身的滋味和营养，还赋予了独特的色香味儿，甚至比新鲜的还要好吃。其实营养上来看啊，雪里红本身它的营养就不错，被加工成梅干菜之后营养也很不错，部分营养还更强了。第一个就是膳食纤维更高了，新鲜的芥菜膳食纤维的含量平均是每100克 10.76 克，而梅干菜在经过干制之后，膳食纤维的含量更高，每100克有 15.58 克。中国食物成分表里的数据显示，雪里红的不溶性膳食纤维的含量是 1.6， 就是每100克 1.6 克，是大白菜的近两倍，可以促进肠胃的蠕动，对肠道的健康是有好处的。第二呢，就是矿物质的含量增加。新鲜芥菜的钙、钾、镁、铁、锌在蔬菜之中算是比较优秀的，每一种都比大白菜的含量要高。而梅干菜经过晒干浓缩之后，这些矿物质含量都是翻倍了。有研究对不同产地的15种梅干菜的营养进行了测定，就发现呢，钾、钙、镁、铁、锌它们的含量呢都不同程度的提高了不少。第三个增加的营养素就是含有类黄酮和酚类物质。梅干菜的总黄酮平均含量是 0.18%， 而鲜的芥菜呢只有 0.13%， 另外还含有酚类物质，都是具有一定的抗氧化能力。那第四个营养增加就是保留了硫代葡萄糖苷。芥菜呢是属于十字花科的植物，硫代葡萄糖苷是植物体内一种刺激代谢产物，广泛存在于十字花科植物之中。而梅干菜保留了比较高的硫代葡萄糖苷，大量实践表明啊，硫代葡萄糖苷是具有抗氧化、抑菌和抗癌等生物的活性的。第五点就是富含有机酸。梅干菜腌制发酵的过程之中，比较活跃的细菌是乳酸菌和醋酸菌，这些微生物在繁殖的同时也会产生大量具有独特香气和风味的有机酸。有机酸不仅可以改善蔬菜的风味，赋予一定的水果香味，还能刺激食欲，促进消化。不过有一点啊，我们说了这么多的好处，那万事万物它不可能都是十全十美的，所以有一点要特别提醒大家，就是非常遗憾的是，雪里红本身的维生素 C 含量不低，每100克有31毫克，但是梅干菜在加工的过程中经过了清洗、食盐的腌制、晾晒等工序，这样的话维生素 C 大量流失，所剩无几了。

外还要提醒大家的就是，虽然梅干菜营养丰富还很好吃，但是真的别多吃，毕竟属于腌制品，盐的含量可不低。像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中建议呢，每人每天的盐摄入量不超过5克，盐吃的多就是患高血压的主要危险因素了。所以呢，我们在购买梅干菜的时候，最好是选择有正规包装而且有营养成分表的产品，有利于呢判断盐的摄入量。如果不是有包装有这个营养成分表的产品的话，大家购买的时候一定要观察色泽，再就是回家之后呢，最好用清水多多的浸泡几次，来减轻它的盐含量。好了，时间关系，咱们今天的乐活人生就是这样了。我是文青，感谢您收听，下次见。

0: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1: 戴上安全帽啊！
0: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2: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0: 出发前的第一步，
3: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0: 消防教

0: 育的第一步。
1: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0: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底。

0: 电信全家福，加量不加价，
1: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0: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1: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0: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3: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0，我们一起来关注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关注到在西内二路快速路上方面，目前呢在西内二路快速路上，如果您现在是从三峡大道过来之后进入到下沉通道，您可以发现在您还没有进入到下沉通道的时候，也就是在我们的怡景明月家园的门口，就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了。目前队尾是排到了城东大道与西内二路快速路的交汇处的桥面上空，并且在对向车道上呢，如果您是在我们的西宁区，从西宁二路辅路，也就是从大洋百货恒基国际这一侧进入到辅路之后，往主路汇入的话，您可以发现在辅路与主路的汇入的这个路口也会有着比较明显的排行，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保持拉链式的行驶。目前其实在双向车道上主路上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但是在我们的西宁二路快速路的辅路，也就是靠近安居小区或者是在靠近我们的体育场路这一侧呢，整体上的通行情况都还是比较良好的。您需要注意一下，就是在我们的西内二路快速路往我们的体育场路方向，可能在这个右转路口还会遇到一个20米左右的排行的情况。目前我们来看到是在红绿灯路口这里啊，但是其实整体来看通行压力目前并不大。我们再来关注到在体育场路，目前体育场路的整体的通行情况是比较良好的，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排行，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早上从华翔方向过来的车辆呢也不算很多。

再来关注一下今天早上在城东大道，目前呢在城东大道与发展大道交汇处的路口，在城东大道向双向上是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一方面是从 三峡广电这方向过来的司机朋友们呢比较多，目前在下行的坡道处等待的车流量比较大，我们可以看到队尾是排到了金桂华亭的门口啊，并且呢在对向车道上，也就是在成功大道与发展大道交汇处，如果您要往八中方向呢，此刻队尾是排在了国家电网的门口，所以说在双向车道上目前在7:33，通行的压力是比较大的。但是好像是呢在发展大道上，如果您现在是要往发展大道的东山隧道方向行驶呢，整体上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

今天早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沿江大道，目前的沿江大道整体的通行情况是比较良好的，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排行。如果您现在是在胜利四路，您可能需要注意一下，在六中的门口呢，可能家长朋友们比较多，请各位家长朋友们呢集体急走。同时在六中门口，如果您在胜利四路想要继续往沿江大道方向行驶呢，还有一段300米左右的排行，大概还要等待2到3个红灯周期才可以顺利左转汇入到我们的沿江大道。目前呢在右转车道上，同样通行压力可能也比较紧张。

成都大道上，目前在成都大道与东风路的交汇处，目前在这个丁字路口呢，一方面是在我们的成都大道主路路面上，双向上的排行都比较明显啊，一方面是从我们的 三院过来之后，想要继续往安吉方向的司机朋友们呢，另一方面是想要上到我们的银铃墙大桥延伸段，或者是想继续往我们的港药路方向行驶的司机朋友们呢，都比较多，所以说目前在双向上都有一个200米左右的排行的距离，而在京东方学校的门口，西宁校区目前在东风路上双向上同样排行比较明显，一方面是从我们东风路隧道出来之后，想要继续在我们的京东方学校门口松孩子上学的家长们呢，目前来看是比较多的啊，如果您现在还没有行驶到我们的中南路延伸段，想还没有进入到东风路隧道，您可能就已经发现了在右转的时候就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了，而目前呢，在对向车道上呢，如果您是从城东大道进来之后，想要继续往我们的三峡大道或者是往中南路延伸段方向行驶呢，目前同样有些比较明显的排行，大概有一个200米左右的滞留的区间，而在旭光路或者是在中南路延伸段，目前整体情况
在关注一下，在中南二路以及在城东大道上的情况。目前呢，在城东大道上，主要是在中南路小学、中南路小学门口，目前有着比较明显的排行。而且呢，如果您是在中南路小学门口，也就是中南二路与城东大道的交汇处，您此刻想要继续右转汇入到我们的城东大道或者是继续直行往宜化山雨城方向行驶呢，目前通行的压力都是比较明显。我们可以看到，大概有一个600米左右的排行呢区间，并且此刻我们可以发现车流量密度还在不断的增多，从我们 沿路过来以及从我们安琪过来的司机朋友也比较多。而在城东大道上，如果您现在是在这个路口呢，想要继续往东向往安琪方向的，此刻还有一个 3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可能还要等待3到4个红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

0: 边路过。
1: 对，其实以前的时候，我们可能现在以前我们小的时候啊，手机啊、iPad 啊，网络没有那么发达，我们看剧呢，只能看电视上播的剧。
0: 目前来看，可能在7:30的时候有一点，但是在7:54，整体的通行情况都是比较明，都是改良了很多了。而目前呢，如果您是在沿江大道的话，我们同样要提醒您，在沿江大道、北正街、新街这三处呢，您需要注意一下，双向上都是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目前沿江大道整体是从我们的沿江同广场这个红绿灯路口处，如果您是要继续直行上到我们机场大桥的话，可能在这里还会有一个200米左右的排行，但是通行压力其实也还并不大。目前可能唯一要等待的就是2到3个红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而在北正街、新街是主要是车流量密度比较大，但是呢，整体上来看，我们在排行的时候呢，在北正街以及新街可能都是往我们县府路这一侧的通行压力是比较明显的，所以说在县府路上的司机朋友们，您也可以关注到从新街、北正街方向过来来车比较多，而且呢，如果您现在是要往我们的环城北路方向行驶，您同样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所以今天早上我们重点要关注一下在7:55的沿江大道的江通广场的这个红绿灯路口处往赤旗长大桥方向以及北正街、新街和县府路的双向上目前排行都是比较明显的。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5，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0: 今天是我们最后的一期答题环节，我们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同样是仲裁法普法广播答题宣传。我们今天呢要着重有5道题目送给大家，同样是一道单选题、2道判断题，还有2道多选题啊。今天我们来看到题目是非常简单，我感觉是啊，我不用
1: 难度又降低了是吧、啊、
0: 是的，没有答错的情况、所以说大家可以尽管放心。
1: 嗯，是的，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总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在畅行早高峰的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持续的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也就是刚才宇浩说到的，今天依旧给大家准备了5道题目啊，同样呢也是5份奖品要送给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们。那今天呢，我们这个题目呢是围绕着我们刚刚说到的仲裁法来展开的，所以在答题之前呢，我们还是稍稍要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啊，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仲裁法呢，它是解决民事经济纠纷的一部重要的法律。而2026年的3月1号呢，新修订版本呢是正式实施了，也是咱们老百姓啊化解像合同啊、财产纠纷的一个便捷法治途径。因为很多人可能只知道这打官司啊，却不了解仲裁。其实呢，仲裁也是合法、高效、省心的一个纠纷解决的重要的方式。而在日常生活当中，特别是在签订合同啊、交易协议的时候啊，咱们可以自愿约定仲裁解决争议。遇到经济纠纷呢，也不必一定是只依赖诉讼，合法的来运用仲裁的渠道呢，能够降低成本，高效的化解矛盾。所以说，也希望大家能够主动的去了解一下仲裁法律的知识，遇到依法维权、理性维权啊，用法治的手段来守护自身财产的和合法的权益。
0: 嗯，是的，日常生活中啊，像签订合同啊、交易协议，可以自愿的约定仲裁解决争议啊，我们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自身财产和合法权益。
1: 嗯，是的，刚刚说到了5道题目呢，有单选题、有判断题、有多选题。此时此刻，您就可以打进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662-1059，随时随地的都可以来参与答题。就是在我们五份奖品5道题目啊，就是答完之前，就是在我们直播过程当中，您都是可以打进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随时打进来。如果说您这会儿打进来听到我们还在播广播的东西的话呢，也不要着急，稍微等候一会儿啊，我们可能有一些内容需要跟大家分享，分享完了之后呢，就会把您直接请进直播间了。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4: 各位市民朋友早上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支队长罗金晨，当前正值出行高峰，城区各条主干道车流量较大，我们全体交通民辅警

0: 在岗职守，全力疏导城市交通，也请广大驾驶员朋友文明礼让，不加塞，不抢行，共同守护城市道路安全畅通。
1: 电信购机送福利，
2: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1: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2: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号中国电信。
1: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家里装修怕什么？
3: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1: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4: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5: 路上不孤单，话题一起聊，畅行早高峰，听见你的声音。
6: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1，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和 FM105.9 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7: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6: 而今天呢，也有一位热线朋友已经打进来了，我们把他请进来。
7: 嗯，是的，我们把这位朋友呢请进我们的直播间，尾号是7653的这位朋友，你好。
8: 你好。
7: Hello， 你好，请问一下您怎么称呼？
8: 姓黄。
7: 哦，黄先生是吗？那我们今天的这个答题的内容范围您都清楚吧？是根据我们这个
8: 仲裁法
7: 啊，对，仲裁法，看来是有在听我们节目啊。那下面这道题呢是一道单选题，请宇浩来给你出题吧。
6: 我们的题目是拿到宜昌仲裁委员会出具的仲裁裁决书或者谅解书，对方拒不履行，可以去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吗 ？A 不可以。B 可以 ，C 看情况。您的选择是？
8: 我选 A 吧，应该可以。
6: 嗯，是可以，但是您的选项好像说错了，我们 B 才是可以。但是也恭喜您答对了，是可以的。
7: 是的啊，总体来说呢，这个内容您是掌握了，只是可能这个选择的时候没有看清楚，就是我们以前考试的那些粗心大意的，但是没有关系啊，您的答案是正确的啊。我们还是要把这份奖品送给您，那稍后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通过电话的方式来取得联系，好吗？
8: 哎，好的，好的，谢谢。
7: 嗯，好的，那谢谢，感谢你的参与。那我们第一道题，第一份奖品也已经送出去了。那稍后呢，我们还有4道题，还有四份奖品啊，还有4个机会。也期待各位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呢，可以随时打进电话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答题互动。
6: 嗯，是的，接下来几道题我看了一下，都非常简单了。可能我们第一道题就是最难的题了
7: 啊？真的吗？
6: 嗯，整体来看到其他，
7: 我觉得这道题我们这两天可能一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说。
6: 嗯，
7: 因为它就是。虽然说办理起来会很方便啊，但是如果说一方拒不履行仲裁裁决的话呢，另一方还是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合法权益还是有一个强力保障的啊。所以日常生活当中，特别是我觉得，如果说您是遇到的像签订合同啊、交易协议这样的事儿呢，仲裁解决是非常的方便快捷啊，就是能够挽回您经济损失的一个方式。
9: 航班信息、特惠机票尽在三峡机场快讯。本栏目由宜昌三峡机场有限责任公司特约播出。售票处电话6532-650，敬请关注宜昌三峡机场公众微信号。
6: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3，今天呢同样关注到我们的三峡机场快讯。9月12号起至11月14号，俄罗斯雅库特航空开通宜昌往返哈巴罗夫斯克伯利航线，恢复宜昌往返弗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的航线，均为每周6直飞。两条俄罗斯的航线开通呢，填补了鄂西地区直飞俄罗斯远东城市的通航空白，不仅方便市民出境游玩、研学探访，也让宜昌与我们的俄罗斯远东地区商贸往来、民间交流更加频繁高效。
7: 嗯，是的，宜昌往返哈巴罗夫斯克的航线时间呢，是哈巴罗夫斯克9点钟起飞，在下午的1:30就能够到达宜昌。